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03。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8点到9点，我们将会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今天啊，是中国剪纸日啊。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指尖飞舞间裁出万千世界，也剪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然啊，再过3天啊，也就是端午节了，乌鲁木齐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香已经是悄然浓郁起来了。传统的红枣、蜜枣、甜粽软糯香甜，鲜肉蛋黄啊、咸粽啊是鲜香醇厚，还有呢融合本地特色的像葡萄干粽，还有奶皮子粽、酸奶粽等等等等。各族市民啊按需选购，一枚小小的粽子也包裹着浓浓的端午民俗温情。可以说啊，各大市场同步推出了像端午组合礼盒，方便大家走亲访友，感受传统佳节的烟火气。
0: 眼下全疆的文旅市场可以说呢是持续的火热，多地啊是推出了端午专属民俗的体验活动。在乌鲁木齐南山、天山大峡谷等近郊景区呢，准备了包粽子、艾草祈福等传统的互动项目。江内多地的乡村文旅示范点也开放了特色的农家游，山水风光搭配着民俗体验，非常适合端午的短途出行。大家呢可以提前规划路线，错峰游玩，来感受大美新疆的夏日风光。
1: 是啊，进入到6月啊，乌鲁木齐的高温热浪来袭，无论是出门采购端午食材，还是计划近郊出游，都要做好防暑防晒，这随身啊备好饮用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恰逢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啊，就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就大家要留意啊，比如说消防和出行的安全，掌握基础的应急避险知识。
0: 是啊，今天呢，借着中国剪纸日，祝福大家在剪影翻飞中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那么再过3天呢，就是端午节了，我们也提前祝您阖家安康，端午吉祥。愿您我在传统的佳节当中可以触摸文化的根脉，在炎炎的夏日里啊，可以收获平安和舒心。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力3级。
1: 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呢会有小雨，其中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到8至9级，阵风10级左右。天山北坡、东疆和南疆盆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塔城地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将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好，来继续关注一下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啊有小雨，其中啊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啊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等地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的局部区域啊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啊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啊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呢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重点提示，未来3天天山北坡、东疆的部分区域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天气走向，预计呢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北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啊有大到暴雨，其中啊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呢是特大暴雨。此外呢，北京西部和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呢是大暴雨。新疆西部、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啊有4到5级风。那东海北部海域、东海南部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5到6级风，阵风7级。那么关注完天气啊，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民航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航班的动态信息，便于大家呢跟对以上的相关信息啊，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的相关的时间。目前来看的话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流量正常率达到了87%。今天全天呢预计会取消23架航班，已直飞呢是84架航班，预计晚点5架航班，待直飞呢是516架航班。关注一下具体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由土木舒克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622， 预计呢是在8:36提前19分钟进港。由于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91 将会在8:45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CZ6822 是在8:38进港。那么飞乌鲁木齐的 MU2730 是在8:54进港。由喀什飞乌鲁木齐的 GS7539 将会在9:05进港。阿克苏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19 是在9:08进港。那么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10 预计呢是在9:19进港。还有呢就是库尔勒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672 是在9:40进港。由和田飞乌鲁木齐的 CZ6818 今天早间呢是提前取消了。还有呢就是由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A4201， 那么同样现在显示在飞状态，目前来说的话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0:34预计呢会提前11分钟进港。所以说呢，针对以上的航班的动态的信息，大家呢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接送旅客时间。接下来让我们来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放眼全国。昨天啊，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显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线上线下共同举办了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了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啊，日前是启动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啊，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啊，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
3: 昨天，国家邮政局的消息显示，2026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的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了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
0: 为了切实保障端午节期间的食品安全，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市场监管总局啊，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了粽子专项抽查。那么抽检结果显示啊，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本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是1167批次，涵盖了像五芳斋、三全、思念、北京稻香村、元祖、知味观等流通范围广、市场销量大的相关品牌。
3: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次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

0: 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9，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每天清晨，我们都会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让我们从早餐开始，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方舟。
0: 嗨，吃饭了，我是您的饮食顾问丽兰。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一道超级适合当下食用的时令家常菜——清爽丝瓜虾仁汤。做法呢非常简单，低脂清淡，10分钟啊就可以出锅，完美的适配这夏日比较脆弱的肠胃。
1: 嗯，可以说啊，丝瓜是6月当之无愧的时令好物。
0: 嗯，
1: 清热化痰，而且呢能够很好的化解体内的暑气。那鲜嫩虾仁啊，是补充优质蛋白，低脂易消化，不会给肠胃啊造成负担。两者搭配，鲜而不腻，润而不燥，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适合吃啊。
0: 是的，具体做法呢要分享给大家。丝瓜去皮儿，这个切滚刀块，少许的食盐，腌制片刻，杀出水分就可以了。那么锅中呢放入少许的底油，下入姜片爆香，加入清水煮沸，放入丝瓜煮上3分钟变软，再下入处理好的鲜虾仁。那么虾仁呢煮至通体变红，最后啊再加上少许的盐，一点点白胡椒粉来进行调味，无需要多余的调料，保留食材本身的鲜甜，一碗清润鲜美的夏日靓汤就做好了。
1: 是呀，没有复杂的工序，没有厚重的油脂，一口热汤下肚啊，驱散体内的湿气，抚平夏日烦躁。比起像冰镇冷饮，还有呢夏温热的这个时令汤品，才是呵护身体最好的方式。
0: 哎，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燥热的夏日里，都可以放慢脚步，好好的对待每一餐，管住汤凉的嘴，少吃生冷油腻，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新鲜蔬菜。
1: 嗯，愿大家盛夏无暑烦，三餐皆有味儿，身体清爽自在，日日平安舒心。在热气腾腾的夏日时光里，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守住健康，拥抱每一份小美好。

0: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

0: 北京时间的8:28，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时间到了，这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来出题了。今天呢，我们想问到大家，您知道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以土瓦人木屋、城路景观闻名的这个村落是哪一个吗？知道了是吧？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四个选项，我们可以来考虑一下。A 选项呢是白哈巴村，B 选项和睦村，C 选项穷库石台村，那么 D 选项呢是土峪沟村。
1: 好，来，现在呢四个选项啊，大家呢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也希望就是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早间通过微信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当然，我们的节目啊依然也是正在进行，那接下来是。

0: 呢，我们一起来聚焦江内。
1: 嗨，资讯来了。
0: 近日啊，自治区重点能源基础设施工程将军庙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式并网投运，标志着新疆天山东环网实现了口字形到日字形双环网的升级迭代，成为新疆首个千瓦级断面输送大通道。
2: 据了解，新疆电网已建成内供七环网、外送五通道的主网架格局。电网东西横跨2200千米，南北绵延3300千米，服务覆盖面积达到了160万平方千米。建有39座750千伏的变电站，1.48万公里750千伏的输电线路。
0: 昨天啊，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新疆主场活动在巴州库尔勒市举行，那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活动现场啊，发起节能倡议，并展示了“14五”以来新疆节能降碳成效。全区已建成6个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了60%，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绿色转型稳步推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表示啊，“15五”将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推动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多家重点用能企业分享了节能改造经验，与会代表还实地观摩了库尔勒上库高新区零碳园区的建设成果。
2: 近日，一列满载接运产品日用百货的中乌邦列鸣笛驶出阿拉山口站，开往波兰的马拉舍维奇。截止到当天，今年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的通行中亚邦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突破了4000列的大关，为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啊，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公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批地方特色民族药品目录，像祖卡姆颗粒，还有呢韩传祖化颗粒、雪莲注射液等49种药品入选。那么这些药品啊，根植于新疆各民族传统医药理论，历经长期临床验证，疗效确切，在基层防病治病中应用广泛。
2: 昨天，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新疆共有16所高校，374个专业上榜，其中 A 加专业数达到1个 ，A 专业数14个 ，B 加专业数151个 ，B 专业数208个。
0: 那么从上榜的专业数量来看啊，石河子大学共有82个专业上榜，居新疆高校之首。新疆大学呢是以79个专业上榜紧随其后，均展现了较强的综合实力。此外，像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艺术学院、塔里木大学等高校上榜专业均超过了20个，充分体现了新疆高等教育专业布局持续拓展、办学质量稳步提高的发展态势。
2: 近日，在湖南长沙落幕的第9届药学服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团队自主研发的奥氮贫血药浓度快检试剂盒项目夺得了全国的总冠军。这是新疆医疗机构首次在该赛事当中摘得桂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截止到昨天的21:30，全区呢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啊，共6条罢黜。详细情况你也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
2: 昨天因为受降雨的影响，国道217独库公路北段 K648+200米至 K648+400米处发生了山体的塌方，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公路养护部门对灾害点位的不稳定山体实施了应急防护，山体加固工程8:00至21:00社会车辆的通车期间，对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
0: 同时啊，昨天呢是独库开通的第15天，从早间的8点到晚间的21点啊，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呢是1.85万辆，同比下降43.96%，环比下降6.76%，人员流动量是3.28万人次，同比下降40.37%，环比下降9.01%。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

0: 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1: 半点气象，
2: 8:3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以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为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33度到19度，塔城多云，35度到19度，伊蒙多云转小雨，35度到18度，伯乐多云转小雨，35度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转中雨，38度到24度，奎屯多云，37度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阴，37度到24度，昌吉晴转多云，37度到21度，哈密多云转晴，38度到23度，吐鲁番多云，44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5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转小雨，35度到20度，阿图什晴，35度到20度，喀什小雨，35度到20度，和田晴转多云，31度到19度。关注完了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伯乐市达勒特镇茫茫的戈壁深处，有一座历经千年风雨的达勒特古城遗址，这里有一位守护者，他17年如一日，用双脚丈量遗址的每一寸土地，用坚守守护丝路文明的尊贵遗存。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达勒特古城遗址野外文物看护员赵勇。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赵勇大漠坚守护丝路、初心如磐守遗珍的故事。达勒特古城遗址是古丝绸之路北道重要城址，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本体面积超过200亩，巡护一圈需要2个多小时。每天上午10点半，赵勇都会准时带着小狗黑狼出发，环绕遗址开展巡查，仔细检查防护护栏是否损坏，监控摄像头是否正常，遗址地表是否有文物裸露，是否有无关人员闯入等等，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每一处隐患都不疏漏。夏日酷暑，戈壁滩的气温远超城区，地表温度高达50-60摄氏度，脚下沙砾滚烫，他顶着烈日暴晒巡护。寒冬腊月，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他踏着积雪寒风前行，17年从未间断，用脚步守护着古城遗址的安宁。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历史瑰宝，守护遗址就是守护历史，再苦再累啊，也是值得的。这是赵勇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更是他始终坚守的初心使命。2009年，父亲离世后，赵勇接过守护的接力棒，成为古城遗址第二代看护员，把父亲像爱护家一样守护古城的嘱托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狂风暴雨之夜，他担心考古发掘现场防雨帆布被刮开，深夜冒风顶雨赶到现场加固值守。雨后出晴，泥土松软，容易冲刷出文物，他第一时间巡查，发现铜钱、珠子等文物，立刻保护现场并上报，确保每一件文物都得到妥善的保护。 17年来，赵勇默默坚守在戈壁深处，日复一日的寻护，年复一年的守护，用平凡坚守诠释着对文物保护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他积极配合考古工作，协助完成遗址发掘、文物清理、资料整理等辅助工作，发现并上报重要文物线索，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详实的一手资料。如今达勒特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效显著，文物陈列馆建成投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稳步推进，丝路文明的魅力持续绽放，这背后离不开赵勇的默默付出与坚守。多年来，赵勇以坚守践行护遗使命，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传承父辈精神，守护千年文明，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份扎根戈壁、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坚守，也激励着更多的人投身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让丝路文明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新资讯早高峰。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二。现在是早间的8:4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元气能量主播丽兰。
1: 大家好，我是正能量主播方舟。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问到大家，您知道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以土矮人木屋、沉默景观闻名的村落是哪个吗？A 呢是白哈巴村， B 和睦村， C 全库什台村， D 选项呢是土峪沟村。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这个回答的情况哈。微信平台呢，这个如虎添翼是发来了消息，和睦村，包括六六的消息收到和睦村，看到了这个星辰是给到了 C 选项全库什台，那包括了我们的仗勇呢是给到了 C 选项全库什台。目前好像这个地域分布的还是比较远啊，大家的这个选择
1: 是。而且呢，我觉得今天早间啊，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答案呢，正确率还是非常高的哈。看来呢，就是大家首先就是如果说说到了，比如说木屋，晨雾景观，在哪儿能够看到？
0: 就你第一个会想到哪个地方？
1: 而且这段时间呢，经常啊也会在一些这个网络的平台当中啊，一些游客啊会到这里，然后呢会通过这个网络呢来进行发布，说今天早间啊，然后在晨雾的环绕当中，然后呢早间是吧，坐在木屋前，欣赏着风景，欣赏着美景，然后呢再泡一杯清茶。让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热情，更多的是人和景完全的融入在一起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感受哈。所以说呢，我们觉得今天早间啊，可能很多朋友呢，这个答案呢，还是正确率比较高的。当然，各位好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
2: 嗨，资讯来了。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近日啊，乌鲁木齐市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改造工作指导方案正式印发。乌鲁木齐市首次明确，老旧小区

0: 在业主自主自愿前提下原地拆除、原地重建，标志着首府老旧小区改造从传统修缮升级进入到了根本性更新新阶段。
1: 今年618电商大促战线拉长，前奏呢是这个节奏提前，快递物流行业呢可以说是迎来了新的考验。申通快递新疆乌鲁木齐运转中心眼前呢是一片的繁忙有序的景象。根据介绍，在设备线体上，申通呢去年仅有8条线体，今年呢是新增了3条出港专用线，总操作线体达到了11条，同时增设了2个装车的卡位，新开通了2条路由线路，并由西安省区大区核对后续的优化方案。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落地，物业服务正成为城市治理中与 AI 深度融合的新场景。近日啊，经开区头屯河区科技局联合区建设局举行了 AI 加物业场景应用推广活动，探索以科技赋能智慧物业的新模式。
1: 活动进场，多款物业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一款高空外墙清洗无人机是成为了焦点。该型号呢是为D15R的无人机，单次续航啊就可以达到40分钟，日均作业面积呢约达到3500平方米，可有效的替代人工的高空作业。此外，智能清扫、数字孪生智能平台等7家科技企业带来的11个创新应用场景也逐一展示，吸引了不少的物业服务企业的关注。
0: 近日啊，在米农区3道坝镇头道坝村的特色果蔬采摘园，翠绿的蔓藤啊是缀满了饱满的果实，红的透亮，黄的温润，黑的浓郁，层层叠叠的树莓是挂满了枝头，果香扑面而来。可以说啊，这片特色树莓种植园是村民张超去年精心打造的特色种植地块，为丰富蔬品类打造差异化采摘体验，他专门是从云南啊引进了优质树莓。目前啊，园内汇集像红树莓、黄树莓、黑树莓、紫树莓的4个品种。
1: 盛夏时节，乌鲁木齐市公园建设发展中心红山公园可以说是繁花似锦，景致宜人。月季、矮牵牛、孔雀草、一串红次第绽放，各色花卉是错落分布，将园区装点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花海画卷。今年以来，红山公园呢持续优化园区生态景观，新增栽植各类花卉8.5万株，结合园区原有的月季、牡丹、芍药等花木，全园的花卉总量达到了9万余株，进一步丰富了公园四季的景观层次。
0: 给大家来关注一则有关于停水方面的相关消息啊。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显示啊，因为配合米东区供水项目正新南路新建 DN400 供水管道工程，那么今天早间的10点到6月17号的10点，米东区开源街正新南路沿线的用户啊，受此影响会出现停水。那么在此啊，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醒，沿线用户啊，请提前要做好一些储水的准备。如果说遇到天气变化或特殊情况，施工停水时间顺延。
1: 明天晚上的8点，乌鲁木齐文明巴扎首场示范活动，即我们的节日端午文明实践，将会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吴越江南里步行街正式启动。
0: 那么活动啊，以文明巴扎为主题，融合了端午民俗、国风巡游、非遗体验、文艺演出、便民服务和集章队礼等10大亮点。您可以在现场看到12花神的古风巡游，体验剪纸面塑等非遗手作，用闲置书籍换新鲜蔬菜，还能够啊带着宠物参加文明养宠互动，逛正午夜市，品端午美食。
1: 据了解，活动现场呢将会免费领取文明巴扎银票，参与互动盖章呢就可以兑换端午好礼。这个端午不妨去乌鲁木齐江南里步行街逛巴扎、赏国风、享服务，一起来做文明有礼的乌鲁木齐人。

0: 好的，时间到了，这会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道互动题目的正确答案了。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以图瓦人木屋、城木景观闻名的村落是哪一个呢 ？A. 巴哈巴村 ，B. 和睦村 ，C 选项的是穷苦石台村 ，D 选项的是土峪沟村。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所有回答 B 选项的朋友们，恭喜你们答题正确了。和睦村呢是地处于阿勒泰地区，是原生态图瓦人的聚居地。当然，其中的木屋、白桦林和炊烟相映，被称作是中国最美乡村。您去过吗？当然，今天这道题您回答正确了吗？
1: 那今天呢，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了互动交流哈。那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文化旅游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
2: 嗨，资讯来了。
1: 近日啊，以西芒姆文化为主题的富康市水上实景演绎瑶池幻境，历经这个内容、舞美表演等多重换新，迎来公演，标志着富康瑶池天街完成了全方位提质升级，并正式开园。
0: 阿勒泰地区文化馆的消息显示，十六子同心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间艺术精品展完成了作品遴选，阿勒泰地区选中的农民画作品大地欢歌成功入选。大地欢歌不仅延续了新疆农民画的独特风格，还在传承中实现了创新和突破。张勇呢，凭借着扎实的专业功底，把堆红砌绿艳而不俗的色彩运用得出神入化，巧妙的融合了现代审美的理念，展现出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1: 近日啊，由赵汉堂执导、任达华、江一燕领衔主演的温情公路电影《北回归线以北》是官宣定档，将于6月19号，也就是端午节，来进行全国公映。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大麦 APP 的消息显示，黄丽玲世界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门票呢，是昨天中午的12:30就起售了。演出时间呢是在8月15号的21点和8月16号的21点，演出地点呢是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馆。此外，马思维《乐透人生》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的门票将于今天中午的2点来进行开售，歌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要记得抢票。
1: 好，朋友们，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原因啊，那么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有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哈。在北京时间，也就是今天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那么在 H 组的比赛当中啊，西班牙是0-0战平福特角队。那么本场比赛啊，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那同时呢，在凌晨3点的时候，小组赛 G 组的第一轮，比利时队是1-1逼平了埃及队。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当中啊，这个科特迪瓦队是以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所以说呢，相关的这个信息啊，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介绍。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大家也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商城，搜索丝路视听，点击下载，同时点击视频，再点击听广播，找到目标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精彩直播。下载6.0版丝路视听 APP， 开启属于你的精彩之旅。现在是早间的8:57，稍后呢，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稍后的9点到10点，929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带您关注到的是签完的合同可以不算数吗？详细内容如何？欢迎您收听稍后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选择。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单向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用电波架起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伴，用心沟通您生活当中的一些疑难小事儿，日常生活中的政策困惑，包括您出行办事儿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咨询。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通过微信平台互动的方式，和各方的听众来关注咱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就医以及教育等等各方面，无论是涉及到您想了解的政策规定，还是在您日常办事当中您需要知道的、需要准备的资料，包括需要走的程序，我们一律帮您咨询专业部门、专业人士，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体感温度不错，但是到今天下午依然要提醒大家，从16点开始一直到19点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呢，大家注意最好避免外出。如果需要外出的朋友呢，请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和补水工作和防晒工作。你今天下午16点开始气温就上升到了34度，非常的炎热。那同时呢，这个时段马上进入早间的早高峰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早高峰所有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看几条快速路，最拥堵的现在要说北外环，北外环由东向西在下北京路桥这个位置，包括由西向东的位置呢，现在都出现了排队拥堵，甚至有些路段呢出现严重拥堵的情况。所以如果在这个附近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同时要绕行这个区域。由西向东呢，尤其在肿瘤医院这个位置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上下桥的位置呢，车辆是比较拥堵的。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外环在北向南7-3的这个位置，现在车流量在严重的积压过程当中。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西外环。西外环呢，此刻在雅山隧道附近这个位置呢，由北向南的位置现在车流量比较大，出现了积压的情况，建议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除此之外，逐渐在行进过程当中车辆积压的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这个时间呢，通行状况还比较顺利的是东外环，是这个南外环，现在呢还属于基本畅通当中。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走这些快速路的朋友呢，听了我们刚才的介绍，注意规划您的路线。具体我们来看具体路段的情况。现在呢最拥堵的是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这个老堵点，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是 2.9， 时速呢才在14码左右。另外接下来呢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拥堵延时指数是 2.7， 速度呢是在19码左右。温泉路的高架依然是一个老堵点，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时速呢在20码左右。所以这些道路大家在附近需要出门的朋友提前

0: 这个合同签了，但是呢，签的当事人又可以有证据证明他可能涉及到欺诈或者是胁迫，就是在你这个情势所迫或者是威逼利诱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同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咱们在危急情况下对方呢要求你签署这份合同。这几种情况下，这个合同如果说有证据证明而且充分可以证明这个情况，那么就可以撤销这些合同，也就是说这些合同是可以不算数的。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情况下怎么去提供证据，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请到胡云松律师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交流。同时大家要需要问这个专业律师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微信听友的问题。微信听友快乐芒果反映说呢，他住在水区的九汇小区，前期呢物业公司征询业主的意见，要砍伐一些树木改成停车场，没有得到业主的同意，所以现在呢物业公司也不给树木浇水了，他们就担心这个树木好不容易长成了，会不会不浇水，时间长了之后呢造成这个树木枯坏的情况。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联系了快乐芒果这位朋友所属的九汇小区所辖区的融汇社区，经过对接之后呢，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会给物业公司告知，要求呢必须按时给小区的树木浇水，保证树木的完好。那快乐芒果这位朋友啊，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后期这个树木的情况，如果还有问题，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其他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交流和沟通的，都可以通过微信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刚刚的节目开始的时候，林芳跟听众朋友介绍了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会和专业律师来介绍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什么证据的支撑下，我们所签的这些合同可以不算数，但是不算数的情形只有三种情况。刚才呢林芳在这儿简要的也给听众朋友做了介绍，比如说欺诈、胁迫这些情况。那么还有哪一种情况，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可以撤销的合同呢，它是三种情形下是可以撤销的，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呢？今天节目当中这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就邀请来自新疆金士诚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跟听众朋友做具体的介绍。胡律师早晨好。
1: 早上好，林芳。
0: 早上好。胡律师，接下来的时间您就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啊。之前咱们俩在回答听众问题的时候呢，您提到了如果说在特别的条件下这个合同签署之后是可以撤销的，那么首先您把这几类可以撤销合同的情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一般合同的话存在着这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是欺诈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存在这个重大误解啊，重大误解显示公平，这种情况下都是可以撤销的。那重大误解呢，就是双方对合同的内容产生了歧义啊，就是双方的约定内容其实是存在着思想上的这个重大的这个误解。双方就是在合同缔约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合同目的和合同的所表述的相关的条款完全不一致，但是呢在这个字面上呢又没有很难区分，这种情况下会形成一个思想上的重大误解。那重大误解呢也是可以撤销的。还有就是显示公平，显示公平如果他的这个交易的过程中双方呢就是价格绝对的不对等，产生了重大的这个失衡，那这种情况下呢他也可以申请撤销。但是撤销呢它是有期限的啊，不是说是永远就是可以撤销。它一般撤销呢它根据法律规定呢有不同的时间，有的是6个月，有的是1年，在1年之内或者是在一定期限之内进行撤销，超过这期限之后就没有撤销权了。那可撤销的合同它往往是效力待定， 啊，那就是他。

0: 如果他不行使撤销权，那这个效合同仍然是合法有效的。那如果他行使了撤销权又被法院确认可以撤销的时候，那这个合同的效力才被解除啊。
1: 所以说这就叫做合同的效力待定的问题。那在这儿我想请教一下胡律师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重大误解，那有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两个人之间他签了一份合同，其中一个人根本没有仔细去看这个合同的条款，他以为对方是把房子卖给自己的，但是对方其实签的合同呢是把房子出租给他。那么这种情况，在这个觉得是对方把房子卖给他自己的这个人当中，那么这是不是属于这个重大误解的一种，是可以在证据支持下来撤销这份合同的？这个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生了，能不能这样去理解？
0: 不能这样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一般在这个重大误解是在签订合同时，那么是双方的原因都产生了误会，那不是说自身的原因。
1: 嗯，
0: 如果因为自己的认知啊，自己的知识水平啊，自己的这个疏忽产生的根本性的误差，对合同的这个核心交易呢要素呢理解产生了偏差啊，内心他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签字的行为呢严重的相悖了。对方没有故意骗你，错误源于自身，这种情况呢它属于一种单方的一个反悔，不能说作为一个重大误解。那一般重大误解呢，它是法律规定的啊，它是基于双方这个重大误解的实施的那个民事法律性质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的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价格、数量，双方都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啊。按照按普通的人常理，如果没有这个错误，根本不会签这个合同。咱这样推定为重大误解啊。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两个人在交易过程当中，其中一个人卖方呢，他给这个买方说，我手里是一个古董，那以古董的价格卖给了这个卖方，但是卖方拿到这个物品的时候，最后经过鉴定，它其实是一个赝品，是假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适用可以撤销的这个合同适用的法定的情形呢？
0: 那还是要看他们双方的主观性。如果出售一方呢，他明明知道这是个假的，他去以真实的产品去，以欺诈的方式进行销售，那就是实际上这是一种民事欺诈了。那么如果说出售一方呢，他也是受骗，他确实以为是真的，那买受一方呢也认为是真的，那双方共同去鉴定的时候呢，或者一方鉴定的时候发现他是假的，这个时候呢他不是属于欺诈，因为他主观上他没有欺诈的故意，但是属于这种重大误解，那他可以仍然可以主张吧进行一个撤销的。
1: 那么刚才呢，胡律师说了几种可以撤销的合同的情形，但是我们说打官司的时候，他打的就是证据，在证据的支持下，法院才能去认定这个合同究竟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种几种撤销的情形。那么如果针对这种问题，胡云松能不能律师能不能分门别类的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需要去找哪些证据来给法院去支持我们的观点，或者支持我们的请求，或者支持我们的说法。胡律师在这儿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来指导一下，遇到这样情况我们该收集哪些证据？
0: 一般情况下呢，重大误解的，我们要求行使撤销权呢，他要在这个九十日之内呢行使自己的撤销权。那么如果合同超过这个时间呢，就是说他有一个他一般是从你知道之日起开始计算的时间。那么我们如果存在这个撤销的呢，我们可能首先是要求对方解除合同、返还财物、退款、退货或者返还相关的物品等等的。一般情况下呢，他举证的过程中呢，是要根据双方合同签字的内容，这是一个证据。二一个呢，就是双方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双方在这个发生 重大误解或者显示公平等情形之后呢，那双方的一个沟通这都可以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证据，证明呢双方就是说想撤销合同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都可以举证啊。
1: 所以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找到留下了这样一些证据，你的说法在满足这些法定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否则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我这个合同我不是我自己愿意这样签的，曾经我还记得有一个听众给我们咨询的时候说，我因为没有看清楚合同的条款，对方也没告诉我，最后我发现这些条款呢，它导致我在这个合同履行过程当中，我有一些义务，我是没有办法去完成的。那么胡律师，像这种情况，那作为这个签合同的这一方，他要解除这个合同，他能不能用撤销合同的这个方式去向法院提出请求？他这种情况真的是属于他自己说的啊，我没有看清楚，所以说我签的合同我产生了重大误解，能这样去做吗？
0: 嗯，这种不属于重大误解，
1: 嗯，
0: 这属于呢对合同的那个核心内容呢，他就是属于他没有看合同，或者事后觉得吃亏了，
1: 嗯。
0: 市场降价了，这都不属于重大误解，它没有支撑，一般情况下法院不予认定的。那重大误解的呢，其实它要做好四个方面的核心要件的举证。第一个，合同的核心要素产生错误的认识啊，它是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它是完全是看清楚了合同，但是它是心理上产生了错误的认识。第二个呢，它误解发生在签约之前啊，或者是签约的时候啊，而不是签约之后，签约之前他已经产生了误解。第三个呢，就是若没有这个误解呢，正常人不会签约的，所以说这是个标志，就是正常人呢，他要以正常人习惯的这个行为来进行推定的啊，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存在这个误解，正常人一般不会签约。还有一个就是误解造成了重大损失呢，他一般都不属于这个轻微的比估哦，它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它不属于我造成的。
1: 所以这些问题呢，在一定条件下，大家如果说拿着这份合同说，我这个合同我是属于可撤销的，其实是要去看你满足不满足条件，因为这是法律规定的。不要任意拿一份合同就说啊，事后反悔了，就像刚才胡律师说的这样，你事后反悔了，你说啊，我对这个合同产生误解了，这样是不行的啊。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更清晰一些，更详细一些，也希望今后大家在签合同之前，其实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应该仔细的第一阅读合同条款，第二呢应该充分了解双方之间，好好充分的沟通，那么究竟我们签这份合同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要去做什么，否则呢可能今后带来一些隐患，是我们接下来还需要处理的一些麻烦。好，今天节目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宗律师，针对听众的这些问题呢进行的解答和讲解，谢谢您胡律师，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大家呢，如果说此刻还有哪些问题需要和我们沟通，不管是您生活里的，还是您出门在外的，您的一些问题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您办事儿的时候需要和我们关注的一些内容，都可以通过节目的微信，走进到节目里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告诉我们，我们会帮助您去关注专业人士给您的解释和解答。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两条服务讯息。记者从新疆燃气集团得到消息，因为法警废除这段呢，是在阿勒泰路和克西街的交汇这个路口和平渠西侧阀门呢需要拆除工程施工呢，所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作业，所以在16号就是今天晚上的23点开始，到17号明天早晨的8点，这个路段阿勒泰路、克西路到新一路这个沿线单位还有 头公巷沿线的单位，还有平顶山东一路沿线的单位和金沙江路沿线部分单位呢将会停气。在这儿呢，新疆燃气集团通过我们的节目提醒广大用户，停气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室内所有的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时发生燃气的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才能开启进气的阀门。一旦发现燃气有泄漏的情况，应该立即关闭燃气阀门，迅速打开门窗通风，而且呢立刻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报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严禁用任何明火接打电话开关电器，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您在家里闻到燃气的味儿了，有燃气泄漏的情况了，打开门窗通风的时候，不要因为紧张而站在原地去打电话，您一定要走到户外安全的区域，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来进行报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则停水讯息的服务。配合米东区供水项目振兴南路新建 DN400 供水管道工程，从今天早晨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晨10点，米东区开源街振兴南路沿线的用户受影响停水。停水通知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呢，是施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施工之前会提前排空供水管线内的雨水，等到施工结束之后，供水管线注满水之后，沿线水压呢才能慢慢逐步的恢复。所以说现在开始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呢提前做好出水的准备。如果碰到天气变化或特殊情况，施工停水时间可能会顺延。具体的情况，如果说到明天早间10点这个时间呢还没有来水，您可以拨打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4小时的客服热线0991264888 0991264888具体来咨询。那其他的朋友，在生活中您遇到了哪些困惑，遇到了哪些问题，遇到了哪些事儿？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说身边事儿，关注身边人。您有的问题可以及时发微信告诉我们，衣食住行、就医、教育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只要您遇到的疑难困惑想问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我们。稍后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薅羊毛啦！进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天魔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半点气象，
3: 欢迎大家这个时间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以下时间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5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百姓热线，和您说身边事儿，和您说身边人，有问题的时候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
4: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3合1，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关心身边人，
5: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6: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

0: 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每天呢，我们电波架起桥梁，和大家准时相伴。生活中呢，您遇到的疑难事儿，日常的一些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儿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发送给我们。在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今天上午呢，宏大车队网约车、出租车开展现场审验贴标。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呢，开展道路安全宣传普法，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广大司机朋友做健康检测，全面体检营运车辆。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此刻来联系沙区交管大队西山片区中队中队长黄建新，跟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具体的情况。黄队，早上好。
1: 啊，你好，你好，大家好。
0: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活动的具体情况。
1: 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筑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这样专项安全检查呢，主要是紧扣咱们这个警钟长鸣、文明行车的这一个工作规范。我们重点落实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检验，规范这个出出营运车辆的文明行车啊，以及咱们规范这个车辆，这个规范停靠，文明乘客的这个上下车的这个安全等一些情况，杜绝这个随意变更车道、加塞的道路上的一些不文明行为。通过这个我们交警队啊，包括咱们这个公司企业，以及咱们这个社区，我们对这些出租车驾驶人员的安全进行一个教育提醒和培训，进一步让咱们这个首虎出租车行业这个文明服务的这个窗口风貌。
0: 嗯，那在这儿呢，我想再咨询黄队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咱们平时执勤的过程当中，咱们发现哪一些比较集中的行为可能是有碍于交通通行，甚至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隐患的行为？在这儿您不单是给咱们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营运车的司机师傅提个醒，给咱们广大的车友也能不能提个醒，这些行为咱们是需要规避的，哪些行为咱们在操作过程当中是要注意的？
1: 好的好的，也提醒咱们广大这个驾驶人员朋友们，咱们在这个行车过程中啊，因为咱们这个天也比较热，天气比较热，然后大家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浮躁的一些情绪，我们要杜绝咱们这个行车过程中的一些随意变更车道啊，还有一些开斗技车啊等等这一些情况啊，同时也要确保好咱们自身的一个休息，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驾驶，在这个过程中啊，行车是非常危险的。
0: 还有一种情况呢，有些这个司机师傅啊，很多可能是新手刚刚上路呢，他会觉得我开快我有点担心，我害怕出这个事故，我开得慢，我开得很慢，这样就安全了吧。在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里，我们想请黄队给大家说一说，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如果说太慢你觉得安全了，这真的安全吗？
1: 相反啊，咱们这个慢车的话也会导致一些的事故与事故的一些引发。咱们行驶道路上面还是按照咱们这个道路上面的规范这个车速啊，尽量不要这个降低车速，就是压车，我们俗称的一些压车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啊，要多注意，就是行车过程中我们要注意观察前方，同时通过这个倒车镜啊，观察这个来车方向和这个公车方向的一些变道交织点。
0: 所以说为什么道路上它有限速，特别是高速上不仅有限高速，还有限低速，其实低速特别低速通行也会造成安全交通隐患的。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来自沙区交管大队西山片区中队的黄建新中队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些知识，谢谢黄队，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大家在参与交通出行当中，你我他都是交通当中的一员。那么大家不仅仅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也要注意自身，比如说在行车当中不要因为一些行为给他人带来安全的隐患。这点呢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仅仅是今天这次活动当中的主角，哎，网约车师傅和出租车师傅，其实我们每一个车友，每一个驾乘人员在行进过程当中，您的一些行为都直接关系着生命安全，包括道路畅通的关键因素。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您此刻在道路通行当中，您碰到了哪些事儿，或者是您遇到了哪些道路的状况，想跟大家传递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关注我们的内容。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微信平台的互动。所以您只要加入了我们的微信平台，您随时有事儿，随时给我们发微信，随时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第一时间联系专业人士，帮助大家解疑答惑。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我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3: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飞呀，他们对待

0: 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端午节将至，那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文明办在今天上午将举办端午之约传承之美沉浸式端午民俗文化主题活动。今天都有哪些活动，具体的活动亮点都有哪些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主任巴云芳。巴主任早晨好。
2: 主持人好，在线的咱们广大的群听众早晨好。
1: 嗯，巴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集中来介绍一下咱们沙区今天上午举办的端午之约传承之美沉浸式端午民俗文化主题活动都有哪些好吗？
2: 好呢好呢。嗯，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这个人民公园建湖湖畔来开展这个端午之约传承之美这个主题活动。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个演绎，还有经典诵读、非遗集市互动等等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让广大的居民群众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我们的端午传统文化。那实际上我们首先呢我们将开展一个国风情谊的一个演绎，我们邀请这个屈原的扮演者能够情景式的展演，然后通过这个诵读屈原的一些经典的段落，还有这个屈原的颂这个读诵，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实景演绎来讲述端午的一些起源，把这个屈原爱国守节的这个精神呀直观的给展现给大家。那么还有呢就是通过这种互动趣味问答的这种环节，我们还设置了一些端午知识的小问答啊，通过我们民俗典故呀传统习俗来和居民群众进行互动，可以在玩和乐中间进行一个传统知识的一个学习和这个感受。那么还有我们今年是还设置了一个端午的一个文明集市，摊位的这个种类呢也非常丰富，有包粽子、手工做香囊、编织五彩绳，其实都是和我们端午息息相关的这种民俗体验。我们也想通过这种便民的服务和融合本次特色的一些还有一些农产品的展销。其实我们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呢不单单是通过过节来游玩，还把一些惠民的这些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真正的能够实现这个老少同乐。整场的这个活动呢还是体现了这个沉浸式互动感比较强，这个居民群众都可以到现场来参加。
1: 嗯，以前的互动的确啊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包包粽子聊聊天儿，但是今天这个活动沉浸进去，有些朋友可能大家一直在过端午节，但是也有极少一部分朋友是不知道端午究竟是怎么来的。咱们这次文化主题活动寓教于文化当中，与沉浸式的表演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接触到文化知识，同时呢能够体现到一些乐趣，非常好。今天的活动我们也为咱们沙区进行的这次活动呢点赞。那么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精神文明创建指导中心的巴云芳主任针对今天的活动做的介绍，同时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如果您有时间的时候，巴主任不仅仅是咱们沙区的辖区居民，咱们其他的辖区的居民如果感兴趣的也可以到咱们人民公园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吗？
2: 对的对的，都可以来参与，而且县长现在已经有很多居民群众已经聚集在一起了，已经开始非常愉悦的想参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手工编织这个里面了。
1: 是的，这个我听着这个编织香囊都特别感兴趣，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些比如说手工包粽子呀做香囊呀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前往。咱们是在人民公园的这个建湖这个前面是不是这个广场上？
2: 对，对，建湖旁边。也欢迎广大听众能够11点活动开始，也希望广大听众有时间可以来参与。
1: 好的，也再次感谢巴主任辛苦您了，我们今天

0: 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那在今天的这一次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举行的活动当中呢，大家如果想去体验沉浸式的民俗文化特点的这次活动，都可以到沙依巴克区人民公园建湖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群。现在刚才巴主任说了，这会儿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群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前往，各种手工的制作，包括咱们沉浸式的一些观看表演、沉浸式的互动、一些智慧的问答等等，这些呢只要您感兴趣去了，您都可以参与进去。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身边也有这样一些好的需要推荐的，比如说好的活动或者好的一些点子，包括您想问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继续和我们微信联系。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事儿。6月16号，也就是今天呢，是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今天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德惠万达将举行安全宣传活动，具体宣传活动包括哪些内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采访来自乌鲁木齐市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中队长郑明。郑队早上好。
4: 啊，主任您好，听众大家好。
3: 您好郑队，接下来的时间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在德惠万达举办的这个安全宣传活动的具体内容好吗？
4: 啊，好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每年的6月份呢是咱们的安全生产月活动，然后今年呢咱们区政府咱们的安消检委牵头有各家单位啊，各职能单位，在咱们的德惠万达，今天6月16号11点，在德惠万达举办的今天这个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这个活动呢，内容比较丰富，因为有这个现场的表演活动，同时呢，还有各职能部门在这个现场都有这个展台，通过利用各职能部门自己的这个职业和这个职能的一些内容。在开展丰富多彩的这个互动活动，其中呢，我们交警交管大队这一块呢，我们展台上呢，开展的活动也和咱们每次开展活动基本差不多。今年呢，今天的这个活动呢，也包含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现场的和这个现场这个群众的一个活动互动。互动内容为这个有奖回答的问题，这个回答对了，我们会有现场有精美的礼品赠送。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酒精的现场的这个体验活动，还有这个现场的这个简单的一个普法宣传活动。所以说这个时间也比较有限，今天的活动可能预计在90分钟左右，所以这个现场除了我们，还有咱们的这个

0: 商，卫健委、红十字会，还有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各个职能部门全都在现场。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这个普法这个安全宣传的普法活动呢，这个内容比较多，职能单位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多的在今天11点北京上午11点，前往咱们的德福万达10号门，在这里到现场来体验一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下区交管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郑明中队长，针对今天的活动给大家做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今天早晨的11点啊，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德惠万达的10号门这个位置呢，举办这一次安全宣传的咨询日活动。这一次呢，刚才通过郑队的介绍，我听出不仅仅包括安全生产，还包括安全生活。因为比如说，您说消防预警这个安全提示，大家呢不仅是在生产过程当中需要注意消防的安全，那么平时生活里用火安全、用电安全、用气安全都是消防安全的关键的一些组成部分，所以对这些内容想了解的、想知道的、大家感兴趣的都可以走入到节目现场去。北京时间的11点，听众朋友呢，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的，或者您还有讯息要给我们传递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联络，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的最后呢，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中跟您传递的这个即时讯息啊。我们记者从新疆燃气集团得到消息，因为法警的废除，是阿勒泰路交克西路和平区西侧的这个阀门呢需要废除，要进行工程施工，需要实施停气碰口的作业，所以今天阿勒泰路克西路到新一路沿线的单位、头工巷沿线单位和平顶山东一路沿线单位、金沙江路沿线单位的部分地方呢需要停气的时间是今天晚上6月16号晚上的23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在这儿呢，新疆燃气集团再次提醒广大用户，停气的时段要确保室内所有燃气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以免送气的时候发生燃气的泄漏，恢复天然气供应之后呢才能开启进气的阀门。所以这一点其实也涉及到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问题，所以大家一旦发现燃气泄漏了，先把燃气阀门关掉，然后马上把窗户打开通风，之后呢撤离到户外的安全区域再打电话，可以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客服热线96517报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原地您千万不要用任何的明火接打电话或者是开关电器。再次给大家提示一下今天米东区的一项停水通知，配合米东区供水项目振兴南路新建 DN400 供水管道的工程，从今天早间的10点开始到明天6月17号早间10点，米东区开源街振兴南路沿线的用户将受此影响停水。停水通知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呢是施工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所以施工之前会提前排空供水管线内的雨水，等到施工结束之后，供水管线注满水以后呢，沿线的水压就能逐步的恢复。所以在这儿呢，请咱们的市民朋友啊，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如果说遇到了天气的变化或者特殊的情况，施工停水时间可能将会顺延。如果需要咨询工程的进度问题，您可以拨打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4小时的客服热线0991264888，0991264888进行了解。时间的关系呢，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给大家架起的这座桥梁和沟通的平台不变，随时我们在这儿和您相伴沟通。有问题，节目下来之后的时间还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 美好家。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同一时间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起点 ，Go 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赛事中国时刻四时上午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早晨好。今天呢是16号了，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热的天气，虽然是个多云的天气啊，但是非常的热。今天的高温是34度，低温23度。明天呢是多云，后天也是多云，但是温度呢依然还是很高的。明天后天都是32到22度，就持续这三天呢，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热的。所以最近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避免这个温度比较高的时候长时间在户外的活动运动。这两天呢大家也多吃点这个清热解暑的，反正我都是天天在喝这个菊花水，感觉就是喝多少都还渴，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然后呢这两天呢水果也要多吃啊。前天我又买了吐鲁番的那个黑皮西瓜，真的还是很过瘾的，用勺挖着吃，然后就着囊就着馍馍都好吃。说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快熟了，凭经验大家觉得这个下野地的西瓜什么时候能下来，大概在什么时候能熟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

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这几天这么热，大家怎么样清热解暑，吃的什么好吃的，然后去哪里避暑了，去哪里玩打卡了，有什么这个活动都参与了，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也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看看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米东北路从111省道到古墓地东路由北向南，还有这个米东北路从东山街到111省道由南向北，另外还有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现在呢都是这几条路车流量比较大，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如果你在路上行车的话，是堵车的还是畅通的，什么情况呢，路况呢也可以播报一下，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呢都是参加互动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哈哈哈，小慧一个人了，对，今天一个人上啊，今天可不是。

清甜的亮相啦，不管怎么吃都是好吃的。今年是六月的中下旬会正式上市，那今天已经是六月十六号了对吧，预计也就是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差不多了吧，所以我们期待的下野地的西瓜就要来咯，到时候呢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所以这几天大家这么热要怎么度过呢，怎么样清热解暑，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推荐一下，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可以来互动互动。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陪一个朋友到那个大巴扎去了，去的就是咱们大巴扎美食街这边，就是二道桥大巴扎这边，将来城不是也在这儿吗？然后前几天咱们都特别养眼的这个小羊记得吧，就是最近的那个网红新疆的喇布布，那个可爱的小羊不是火出圈了吗？前几天大家也都在关注，他呢也是正式搬到了咱们将来城这边。我昨天看到小羊哥了，我本来也是想去排队买一个的，结果我一看这个队排的真的太长了，真的是好几百号人在排队，而且每个人都坐一个小板凳在排队，好可爱，坐得整整齐齐的，就是从将来城的这个入口一直排到它里边去了，排到里边那个转盘那个地方，就经常会给大家表演节目的那个空地上全部都是人，然后呢每个人坐一个小板凳，坐得整整齐齐好可爱，我就感觉有点像那个排排坐吃果果那个感觉啊，真的特别的好。我昨天本来想这个排队，最后一想，哎呀，人这么多，什么时候人少的时候我再去排队吧。然后也看到小杨哥本人，哎呀，好年轻，好帅气，而且他皮肤好白啊，皮肤那么好，真的很让人羡慕。最近这么热，好多人都晒黑了，包括我也晒黑了，是吧？但人家还是白白的，而且男同志吧，人家又不会擦粉底，也不会擦粉，对吧？那皮肤是真好，好羡慕。除了喜欢他手工制作的小羊，还觉得他皮肤真好。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到这个二道桥去逛一逛，都可以看到他就在这个将来城的那个入口，就是。而且就在这个入口的地方，开了一个就是新疆潮玩文创礼物旗舰店一号店，就叫那个新疆的潮玩文创一号店。对，里面我进去也逛了一下，很多的这个文创产品都是很漂亮的，而且很有创意，很新颖。今年有很多上新的新疆文创礼物，大家也可以逛一逛。如果说有这个外地的亲朋好友来的话，也可以带到这里去看一看玩一玩，真的很不错。而且呢这里的美食也上新了很多，昨天我也看到了，就在这个潮玩文创一号店旁边新开了一家新疆的餐厅，菜品呢也是很多创新菜，我还专门看了一下菜单都很不错。昨天下午去逛也是特别特别的热，大概六七点那会儿啊，特别的热，喝了一个石榴撞酸奶。就在将来城这边，这个石榴撞酸奶呢也是非常不错的，感觉就是跟我们平时喝的酸奶不太一样，它是要放沙冰在里面的，但是我又不太想喝特别凉的，我要了个常温的，然后店员还特别认真的告诉你，如果不放沙冰要常温的，口感就没有那么好哦，就没有那么好喝了哦。我说没关系，那结果呢我要了个没有沙冰常温的，也还是很好喝的，味道很不错，有石榴味有酸奶味在一起，这种感觉，这个碰撞出了不一样的口感。蛮频发的微信说，小慧你一个人上节目，围城吃冰西瓜又被急住了是吧？急住了是吧？那不是吃西瓜急住没来，他是因为今天有工作，其他工作安排，今天我得给他认真的解释一下，不是他没事请假，也不是他有事请假，是今天有其他工作安排，他去活动现场拍短视频了，所以今天呢他是去工作了。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说啊，说打卡打卡，惠美早晨好啊，早晨好啊。他说我咋都没感觉到渴呢，估计是我喝水足够量跟习惯有关吧，我天天都没渴过。对，这个一定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的，有的人他就是非常喜欢喝水。我还记得暖玉金蝉你说过你每天早晨起来要喝800毫升的水对吧，所以你应该是感觉不到渴的，因为你喝水量足够大，确实是这样。

我是一般就是渴了和不渴是想不起来喝水的，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时候都渴，因为夏天这么热又出汗嘛，所以就会觉得好渴。他说我记得下野地的西瓜要到七月初差不多了，嗯，今年呢说的是六月中下旬就正式上市，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预报呢。就是大家都在期待嘛，看来真的是好在期待，好想吃是吧。就是六月中下旬，估计我觉得还有十天左右差不多，因为今天都已经是六月十六号了，六月中下旬的可不是再有十天就真的差不多了吗？暖玉金蝉红运当头还说不要羡慕白皮肤啊，白皮肤的体质没有本色黄皮肤体质好。真的吗？这个我还不知道，你是在安慰我的吧。其实我也不是很黑，我自己觉得我还挺白的，但是跟小香哥一比，我觉得我黑了好多。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哦。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现在这个满大街都是那个小羊了啊，很多人就是都在手里啊推车啊拿着都在卖的。对，我也看到了，昨天我到那个大巴扎去，除了小羊哥这摊位是现场手工制作，大家可以清晰看到他在那里做，然后呢好多周边呢也很多人真的就是在卖这个小羊。我看了一下，长得都差不多，都很可爱，都差不多，但是可能大家就要的是这种氛围吧，要的就是这种现场的手工制作的这种感觉。那现场我也看了一下，我凑到跟前看了一下，有很多人挤在那儿。我看了一下他很大的一张桌子，上面摆了很多的配件，因为那个小羊不是要穿各种衣服，戴各种头饰，背各种包包嘛，好多的配件。现场他就在那里制作，也不是他一个人在做，他现在有一个团队，集体制作，我感觉真的很棒。而且现场呢还开着这个直播，就是给大家在看他怎么做的，也给这个直播就是咱们的这个文创产品啊，有一个女孩子专门在介绍在直播，那种氛围感非常的好。而且就在他这个将来城入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一个场地，就是一目了然，你一下就能看见他，找见他，就在他的面前还有这个表演节目的。昨天特别热闹，就是有一个舞蹈的团队在表演，然后游客全部都在拿手机在拍，而且他是一边走一边跳，要往将来城里边走，就有点那种巡演的感觉，绕场一周那种感觉，他一边跳一边走，游客就跟着拍，就跟拍啊，就是表演节目的走在哪跳在哪，这个游客的手机就跟在哪，你们就跟到哪里去拍，就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好啊，互动感特别的强。昨天去的时候，这个美食街里面也是人满满的，全部都是人。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年还有很多这个新添的一些美食，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逛逛，价格我觉得都跟平时咱们在外面吃的差不多，是一样的，非常好。我昨天还在那吃了个凉粉才回来的，晚饭就在那吃了，吃个凉粉回来的。昨天还点了一个漏鱼儿，他那个漏鱼儿好奇怪，我还以为是不辣的呢，因为没有看见有辣子，但是吃到嘴里发现好辣，我也不知道他放的是什么。大家有吃过这样的漏鱼儿和凉粉吗？就是没有看见辣子，没有那个红油的辣子，我以为没有放辣子，但是吃到嘴里非常的辣，这里边放的是什么我真的是很好奇，因为昨天人特别多，我估计问了老板也没有时间理我，所以我也就没有问。咱们听众都是做饭的高手，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微信也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然后飞腾说我带你去库姆塔格转一天哦，你就觉得渴了。我不用去库姆塔格我都觉得好渴啊，我每天现在都喝很多水，每天要泡菊花水，要喝好多杯。然后飞腾说芥末吧，我感觉不像芥末的味儿，很辣，就是芥末还没有达到这个辣度，也没有放那么多，如果芥末放的特别多的话它就会很冲了，而且有芥末那个味儿，我感觉我没有吃出来芥末味儿，但就是特别的辣。然后飞腾说要不然就是水里泡的小米辣。对，有道理，它肯定是泡在那儿，但是没有给你放在碗里，你没看见对吧？我觉得这个有点接近了，水里泡的小米辣，它那个调料里面肯定是泡小米辣了。

确实猴了。嗯，被表面给蒙蔽了，我以为是不辣的，结果好辣。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这么热的天我们要怎么样防暑降温，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分享和。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这么热的天我们要怎么样防暑降温，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分享和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飞腾说他们那的凉粉放芥末呢，对，凉粉放芥末的我是吃过了，还真的是口感挺不错的，我觉得凉粉里面放点芥末可以的。他说以前那个椒麻鸡也没有红油，就是清汤，但是也辣是吧，那个也应该也是那个小米辣泡在汤汁里边的吧，反正就是有辣味的。昨天呢咱们节目当中还有听众说这个，哦对对，我们昨天不是说前几天，不是昨天，前几天说那个拖地用洗地机的这个事儿，大家还知道吧，咱们还有听众问说小慧你买的那个洗地机怎么样，追觅的怎么样，我还说挺好，对，我还记得是琳达问的对吧。那么如果说打算买洗地机的朋友啊，咱们最近的活动来了，不仅仅是洗地机啊，有这个十大类的智能产品都可以申领补贴了。这是什么活动呢，来看看。就是由自治区商务厅指导的购在中国智慧新疆2026家电家居精致生活焕新节在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了。那本次活动呢是整合政企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商户让利等多项的惠民举措，然后依托政策赋能、场景优化、多方联动的模式呢，就是进一步的释放全疆大宗消费潜力，推动居民家居消费提档升级。所以这个补贴的活动来了，大家呢可以参与一下。这次呢是在这个指定的合作的门店购买十大类智能产品就可以申领，涵盖了扫地机器人、洗碗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数码相机、全屋智能主机、呼吸机、助听器等等热门的品类。同时呢购车也有这个购置补贴，还有呢就是手机呢也可以以旧换新，都有这个补贴。多领域政策叠加让利，丰富消费场景，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最近去逛一逛啊。前几天不是咱们琳达还说想买洗地机吗，这个好消息这不是就来了吗，所以呢需要的话呢可以去参加这个补贴的活动啊，最近可以去逛一逛了。好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看看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做个提示哦。太原南路从苏州西街到河北西路，由南向北，还有这个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另外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还有这个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听众呢可以选择一下绕行。如果此时此刻你在路上行车的话啊，咱们最新的路况是堵车的还是畅通的，都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提示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满屏发微信说这么热的天水果咋吃，最后呢还是这个茶最解渴又健康。对呀，吃西瓜，吃桃子，桃子我看现在也下来了，我家小区水果店都有卖的，都挺解渴的。然后就是多喝茶，可以的呀，多喝茶一定是什么时候都好的，一年四季都是好的啊。飞腾发的微信说啊，现在的椒麻鸡一言难尽啊，就是我有一次买过这个辣椒精的，打开都傻了，就不是那个椒麻鸡的味儿。对，我觉得买的时候呢还是要认真挑选的，选择就是做的比较正宗的嘛，对吧，还是要选一些这个比较大品牌的，
我觉得那个胖老汉的啊都挺不错的，还有那个圆，叫什么圆，对，上次我们还在那个就是日月星光买的那家也挺不错的，什么老马椒麻鸡啊什么都挺不错的，我觉得挑一挑选一选，你可以问一问老板是用什么做的，选自己合口的。然后飞腾说了，这会儿博格达峰好漂亮，你开车在哪儿呢？你就看到博格达峰了，好美是吧？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你说的那个椒麻鸡有辣味儿，可能用小米辣熬煮的辣味儿，是放这个一些调料的，所以也超级辣。对，我觉得你跟飞腾你俩说的是一个意思啊，所以椒麻鸡呢，咱们要吃，要选一个这个合口的，选一个你喜欢的味道，就特别辣的那种熬制的，确实有些人是接受不了的。红辣皮子的呀，青辣椒的呀，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还是选一些这个大品牌大店的，做的干净卫生，口感正宗，是吧？然后这个阳光满格说，那夏天都喝什么茶呢？你们都在喝什么茶呀？好吧，咱们喜欢喝茶的朋友来给阳光满格推荐一下夏天喝什么茶。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大家都喝什么茶呢？给阳光满格推荐哦。反正我喝的就是菊花加金银花，有的时候单泡菊花，有的时候单泡金银花，有的时候菊花和金银花一起泡，这就是我夏天喝的。然后这个飞腾说夏天喝奶茶哦，呵呵，那个奶茶还是瓶装的，就是超市卖的那种各种，他说的是那个各种啊，我觉得那个不解渴啊，那个也不好喝，还不如牛奶煮的那个奶茶呢，红茶牛奶一煮挺不错的吧，是吧？我觉得夏天喝绿茶也可以，绿茶也是比较清热解暑的。然后呢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啊，他说凉粉可以自己做啊，对，我们家的邻居家的阿姨做凉粉就做得特别好。他说一碗豌豆粉五碗水在锅里烧开，边熬边搅，差不多了倒出来放凉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原来这么简单的吗？我还以为做凉粉很复杂很难呢。那行，我按照你的方法我来做做试试啊，我觉得应该是很不错的。然后这个小喜说那天上山点了一个小思娘椒麻鸡，也是好好吃啊，我看现在好多分店呢，你们可以试试。行啊，小喜推荐的是小思娘椒麻鸡，大家可以导航啊，我现在搜美食直接导航，它给你出来好几个连锁店的位置全都有，然后你就离哪个近你就导航直接过去就行了，小思娘的椒麻鸡。然后这个陶然山谷露营说，小慧啊，早晨好啊，今天你怎么一个人呢？你的黄金搭档围城去哪了？一看你就来晚了吧。节目一开始我都说了，围城今天不是没事请假，也不是有事请假，他今天是有别的工作安排，有活动，他到那个现场去拍短视频啦。然后马安平发来的微信，他拍了个图片，他说喝西湖龙井，对，西湖龙井也是好茶，阳光满格你也可以试一下哦。然后大家夏天喝什么茶呢，也可以给阳光满格接着来推荐啊，觉得哪个合适也可以接着推荐，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马上是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3: 在哪里见过他？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4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

0: 10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这么热的天，大家是怎么防暑降温的？好吃的好玩的可以接着推荐啊。还有阳光满格说夏天喝什么茶好呢，大家也可以给他推荐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微信平台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了，说我夏季呢喝凉的白开水最解渴，对这个很解渴。然后他说如果要喝茶的话呢，推荐我湖南老家那边的茉莉花茶，喝起来，对，茉莉花茶也是很清爽的，喝起来非常的好，挺不错，夏天喝可以的。然后呢这个ZHL 说，他说这个夏天喝绿茶喝白茶都不错，小慧喝的纯的菊花金银花是消暑，但是不能常喝哦，会这个胃凉影响消化的哦。好吧，谢谢你的提醒哦，但最近我真的就离不开了，我觉得我不喝我嗓子都冒烟了，就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都是连呼吸感觉都是烫的是吧，真的就是上火还是咋回事，反正就很热，最近我喝了就觉得舒服，不喝就觉得不舒服。好吧，听你的建议啊，确实也有人告诉我说这个寒凉要少喝，那调剂着喝吧，喝几天停一停再喝吧。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说我喝统一绿茶一升装要冰镇的，就在这个冰箱里一直不能断货，就车上也有那个冰箱嘛，他说车载冰箱嘛，说一直就是不断货，没有饭都行，但是不能没有统一绿茶，真的是吗？统一绿茶我也觉得挺好喝的。还有那个东方树叶，东方树叶也挺好喝的是吧，我感觉那都挺不错的。然后飞腾说早晨看了视频，看到那个30岁的那个歌手，就不说名字，大家都知道他啊。唱15岁时候的酸酸甜甜就是我，瞬间这个眼泪都流下来了。我咋就这么老了呢？哪有啊，成熟了，成熟了，不是老了啊。好吧，不过我觉得也是啊，他多大年龄唱起来还是那个感觉啊，这个嗓音好像不是太容易变的，还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味儿，是吧？我也看到过他现在还在唱，还是挺好听的。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然后满屏说阳光满格，你要常喝龙井健康哦。好的，就是满屏是给你强烈的推荐西湖龙井，暖玉金蝉鸿运当头给你强烈的推荐茉莉花茶。还有刚才咱们ZHL 说绿茶白茶都可以，我也觉得可以。其实我还挺喜欢喝碧螺春的，我觉得碧螺春那个感觉也挺不错的，清淡好喝对吧。普洱呢就是我冬天的时候也会喝，我觉得那个味道更浓烈一些啊，是吧。我有的时候用普洱煮那个奶茶，我也觉得挺不错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还有那个橘普，就是外面是一个小橘子的橘子皮，然后里边裹着普洱，那个橘普也是挺不错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哦，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哦。哦，这个笑傲江湖哦，你这几个茶我感觉我都没有喝过。真的是这个，你写的能再明白点吗？你这个写的我都看不明白，你这是什么茶呢？大家发文字过来注意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连输它就会出现错字或者是别的字代替了，这样的话呢就一下就不是这个意思了啊。大家输入的时候注意一下输入法，你这个我感觉你是不是输入法有问题呢，重新输入一下吧，要不然你再检查一下你的交卷，看一下你是不是写错字了。好吧，微信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阳光满格说非常感谢大家，大家的建议呢我都尝试一遍。好的，反正喝茶嘛天天都要喝，你可以都试一下。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口感的，你就可以经常喝，或者你都觉得不错呢，你就换着喝呗，换着喝。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一些活动啊。咱们从6月16号开始到18号，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联合主办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呢，在和田举办，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8号。哇，到和田举办啊，和田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对吧？那到了和田要怎么玩呢？大家有没有去过和田呀？也可以说一说你去过和田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呢？可以推荐推荐，或者是你到和田吃过的美食也可以推荐推荐啊。微信呢也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来看一下我们小喜发的微信啊，小喜说必须茉莉花、雨前龙井，还有青柑普洱，这都是你常喝的茶吧？确实风格不太一样，就是感觉各有各的味道，对吧？怎么喝？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就看我觉得喝茶也看心情吧。就今天想喝什么茶，咱们就喝什么茶，可以的。然后呢，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的，他说应该是语音输入法啊，可能有的时候他就识别错误了，有可能啊，有可能。对对对，这回看就看明白了，确实可能就是刚才那个转换的问题啊。他说茶中香水儿，还有这个正莲英紧压白茶、铁观音赛珍珠。哦，你还有一个鸭屎香型的茶叶，我先看看啊，这个应该是怎么读，别给你读错了啊，我先看一看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他说的是这个叫做单丛鸭屎香这个茶叶，是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喝过这个茶吗？我怎么第一次听说呀？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说的再详细一下，这个是个什么茶？好吧，大家也可以接着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是大家可以推荐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是我们不太熟悉的或者是很少接触的，大家可以这个把它说得更明白一点，就主动的说得更明白一点，便于大家的理解啊。

毕竟你是要给大家推荐的嘛，所以呢也让我们好理解。来看微信平台，原野说了，去和田玩呢一定要去约特干故城，这个地方呢是非常不错的啊，白天呢逛城打卡，晚上呢看沉浸式的演出，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就在你身边那个来回穿梭的表演，互动感呢是满分的。好的，谢谢你的推荐，大家也可以接着来推荐啊。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飞腾发的微信说，你买那个燕儿羌的薄荷绿茶特别舒服，燕儿羌的几款茶都是很好喝的，茉莉玫瑰调和的那种味道，就像在茶餐厅里他们泡的那种感觉，是超爱的。我好多的茶叶呢在家里冰柜冻着，我都不喝。我现在呢车里就放了四种燕儿羌的花茶，再配上一个红花冰糖傣傣的，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你推荐的挺好的，薄荷绿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我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薄荷叶子泡一泡就喝了，也不用放茶叶，光是一个薄荷叶子都是很好喝的。喜悦发的微信，喜悦说，主持人你好，你有一次讲的那个治鼻炎的药是什么名字啊？在什么地方买？请再广播一下。我那个鼻炎的药我在药店买的，就叫抚舒凉。咱们还有好多听众呢，去那个医院开的药，我看了一下他们拍个图片过来，医院开的都是统一的，都是一样的，名字我没有记住啊。但是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因为好像这个鼻炎也每个人都不一样，医生会给你开。而且我看我们好多听众他们拍图片过来的是给你治鼻炎的时候开了鼻炎的药，还开了那个眼药水，就是有的时候鼻炎一犯眼睛也会红痒，还同时开了眼药水。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看啊，配套可能会更好。我是因为不是特别严重的鼻炎，所以我喷一点那个抚舒凉，每次连喷个一两天我就能好，所以我也没有到医院去。所以你还是如果是非常严重的话，你到医院去看一看吧。然后这个小喜说这个天太热了，今天太热了，适合喝个冰冰的茉莉花茶。对，可以来一个，慢点喝啊，别又像那个围城前天一样吃冰西瓜给急着了，嗓子一下就给发炎了，所以慢点喝，不着急啊。然后呢咱们有这个听众发的微信啊，这个听众念傲吗，念杰吗，你这个字还是个繁体的。他说，我比较喜欢喝东方树叶，对，东方树叶确实是很不错，我也觉得我挺喜欢喝的。而且它有好多这个口味吧，不一样的，大家可以选一下。对，我查到了你这个字儿读杰。你这个字儿选的一般人不认识呀，好吧。来看一下这个飞腾发的微信啊，他说以前买那个茉莉飘雪，都价格挺贵的，天价的价格，现在直接去领馆像配就可以了。哦，那就是配的就是还是比较划算的是吧，散茶叶，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领馆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配的茶呢？你可以给我们说的再详细一点。可以讲一讲。他说小喜他们喝的茉莉飘雪太好喝了，就是太贵了。你不是去领馆像配了吗？你配的那个价格比较合适的实惠的你给我们也说说嘛，怎么配的，然后价格怎么样啊，大家也都可以去试一试嘛，是吧。阳光满格，看吧，大家对你今天的这个选茶给了很多的建议啊，我觉得都挺不错的，你可以试一试。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原野说去和田呢还可以去团城玩。团城就是因这个中心散发街巷周边环绕得名，街道两旁呢都是色彩斑斓的民居，雕花的门窗很有特色，不收门票，走街串巷随手一瞥，随手一拍都能出大片儿，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啊。团城我是路过了，没有认真的去玩，下次呢有机会一定好好的进去逛一逛，应该是像你说的应该可以留下很多美好的印记。

拍很多大片啊，留下一些色彩，嗯，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记忆。对呀，就是我觉得我之前因为也十年的时间跟着大家都天山南北的自驾游，我们用车轮丈量了大美新疆，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爱拍照。我现在翻一下我的手机里边，我好像真的没有看到我拍的有特别特别让我满意的照片，我都觉得真的留下的照片不是特别多。因为之前我们自驾游出去都会拍很多视频嘛，反而是视频拍的很多，但是我看到每次看到这些视频的时候我都很激动啊，这都是我们跟着大家一起啊留下的美好的回忆。但是我突然发现视频里面都没有我，拍的要不然就是车队，要不然就是大家，反正就是没有我。我照片留的也不多，有的时候想想挺遗憾的，怎么没有好好拍照呢？但是每次出去的时候又想不起来拍照，又各种忙，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还是你们如果真的出去玩了，提醒自己多拍照，还是要提醒自己多拍照，真的是美好的记忆，以后拿出来看看的时候心里面都是美美的。我现在想看看我曾经去哪的照片，能找到的真的太少太少了呀。好吧，来看这个英发的微信啊，英说主持人早晨好，他说到和田团城的有家烤全羊是很好吃的是吗？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我觉得到了和田烤全羊真的就是特色啊，我觉得各种的烤全羊，反正我是去和田吃的，没有不好吃的，都是挺不错的。团城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能不能给大家讲的再明白一点？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个名字呢，也可以发过来，大家去玩的话呢一定去打打卡。然后这个笑傲江湖啊发来微信了，他终于把他这个鸭屎香型的茶呢给大家说明白。他说这个单丛有十种香型，鸭屎香型又有茶中香水的美誉，铁观音有几种等级，赛珍珠是比较高级的等级，相当好喝。对嘛，解释明白了好的，谢谢你的推荐啊！你推荐的这个鸭屎香型的茶我真的没有喝过，大家有喝过吗？可以试试啊，试一下单丛鸭屎香，大家就找这个茶就可以了。然后这个飞腾发的微信，飞腾说林管巷现在呢都是有各种花茶的，自己可以配，你喜欢什么味儿就放什么。就是巴巴哈尼对面有个茶叶店挺不错的，大家去逛逛就可以了。然后他说这个玉龙喀什镇有名艾可德木烤包子，你这咋又说到烤包子了？你不是在说茶吗？这个跳跃有点大，还要去这个玉龙喀什镇吃这个烤包子啊？行，谢谢你的推荐，就是这个烤包子的名字有点长，不太好记啊。哎，但是昨天我到那个二道桥大巴扎，不是个美食街吗？那个二道桥大巴扎美食街上现在新开了一家烤包子店，他们家的那个烤包子我看做的非常的不错，而且是各种口味的，那个店还挺大的，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打卡。昨天是因为太热了，我真的不想吃肉，不想吃烤包子，我只想吃凉粉，所以没有买。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我觉得挺不错的，下次天凉一点的时候我专门去吃一次。然后白羊说去和田呢一定要去这个玫瑰花烤肉，烤肉界的天花板。你这个玫瑰花烤肉又在哪？在和田的什么地方呢？是在它的夜市还是在什么地方？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这样的话呢，如果下次我们有这个听众到和田去，那这个烤肉尝一下呗，这个玫瑰花烤肉，你觉得这个烤肉界的天花板它具体位置在哪呢？然后这个飞腾说我刚才说的那个烤包子就是和田最有名的啊，就是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难记了。艾可德木烤包子，然后你还要把前面的字和这个连在一起，感觉就好长。其实我们只记这几个字就可以了，艾可德木烤包子，在那个玉龙喀什镇，大家记着啊，如果到那儿去玩的话可以吃一下这个烤包子。然后这个英法的微信他说，哎呀美女不好意思啊，名字我忘了，就在这个团城对面有一家很大的烤全羊。好的，没问题，我们如果到这个和田团城去啊，就在他这个团城对面有一家很大的烤全羊，大概就这个位置，大家如果去的话
可以吃一吃。

可以试一试啊。诶，我发现今天哦，大家这个推荐的茶，推荐的吃的，好多都是我不知道的耶，尤其是那个鸭屎香型的茶，还是让我很期待的。然后这个笑傲江湖又说了，他说海南呢有种茶叫兰桂人，虽然是调制的茶，但是非常的甘香，也是值得推荐的。好的，我们也可以试一下，没喝过的都可以尝尝。海南的一个茶叫做兰桂人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可以买到的话，也可以试一下。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哎呀，不经常拍照的小慧，像素高的手机在你手里就委屈了。真的，我也觉得我这个手机挺憋屈的。我当时买的时候就说它是一个特别适合拍照的手机，它的配置呢就是为拍照而生的。但是我到现在也没有怎么用。其实当时买这个手机的时候呢，是因为刚好我要换个手机，然后呢刚好这个手机呢价格也很合适，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吧，不是买手机有补贴吗，刚好这个手机补贴下来价格很划算，然后就买了。然后刚刚好它又是适合拍照的手机，就是华为的那一款嘛， Pro70 Pro， 说是它的这个配置是非常适合拍照的。当时我买它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和微尘东亮我们不是也要经常出去拍短视频吗，这个手机拍的这个短视频的效果要好一点，所以就买了。但是到现在我也没有给自己单独拍几张照片。对，下次我也要记得啊，去哪玩多拍照多拍照多拍照，免得以后再找照片的时候，哎呀好可怜呀，怎么什么照片也找不见呀，想回忆一下都没有照片啊，一看拍的视频都是大家在一起的，呵呵，没有我自己的。不过大家在一起的也都是还是很不错的，也都是美好的回忆。然后英拍了个图片过来说，美女你好，给你推荐一个鼻炎药很好用哦，我看一下。行，我保存一下啊，我保存一下。这几天呢我用了一个中药的一个鼻炎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老中医，他自己配的药，他说全是纯中药熬制，他熬的，他给我给了一瓶儿。我昨天试了一下真的很好，但是这个刚好是朋友自己做的，我就试一下。用的好的话呢，我觉得我倒是可以问问他怎么熬的，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但是估计很难，一般想熬出来也是需要水平的。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就可以啦。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路上什么情况呢？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还有这个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另外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路由西向东。现在呢是车流量稍大，有急事的朋友咱们就选择一下绕行，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报报路况。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啊，飞腾说去和田怎么能不吃凉粉呢？凉粉加椭圆的荷包蛋，一吃一个不吱声。哦，凉粉加荷包蛋，我还真是没有吃过啊，这个是个什么新奇的吃法？凉粉加荷包蛋，应该是挺不错的。我想想，我觉得也不难吃。我特别喜欢炒茄子，就是茄子辣子西红柿炒茄子，然后这个汤汁多的时候呢，打一个荷包蛋进去，然后就把它这样慢慢的煮开，荷包蛋就煮的就比较完整啊。然后再大火收一下汤汁，汤也要留一些，但也不要太多。我特别喜欢这种吃法，吃起来这个菜也好吃，这个荷包蛋也特别的好吃。它打在那个茄子辣子西红柿那个汤汁里面，那个荷包蛋吸满了汤汁的味道，非常好吃，大家可以试一下哦。我一开始我打一个荷包蛋，我觉得这个打进去太好吃了，这个味道太好了，我现在都打两个荷包蛋，一次都可以吃两个，大家可以试试啊。茄子辣子炒西红柿，茄子辣子西红柿炒，然后打荷包蛋进去，这个汤汁裹满荷包蛋的那个味道真的太棒了，连鸡蛋黄都很好吃。然后来看久违发的微信啊，久违说我就喜欢煮砖茶，放点红枣桂圆一起煮，还可以煮奶茶，

这个喝法也很不错呀，喝得很舒服，而且还很健康。然后来看白羊发的微信，白羊不是推荐说去和田玩一定要去吃那个玫瑰花烤肉吗？然后他说这个玫瑰花烤肉就在和田迎宾路上，导航就可以了。嗯，那就是和田市嘛，对吧？到这个和田市迎宾路上就可以找到玫瑰花烤肉，是在和田市对吧？我觉得你这个字面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啊，飞腾说这个你不愧是东北人啊，我只在东北吃过炒荷包蛋。是吗？我这个叫炒荷包蛋是吗？我今天才知道呀。但是我们家里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哦，可能到我这儿也是跟长辈学的这么做吧。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这个叫炒荷包蛋，我今天才知道。然后他说这个油煎荷包蛋煎出来还是鸡蛋形状。对呀，你得慢慢煎嘛。像我一开始煎那个荷包蛋，一开始煎鸡蛋我也煎的都会碎，我一开始煮荷包蛋煮的都会烂，就都不是鸡蛋的形状，这个还是需要水平的。我后来慢慢煎鸡蛋，我就煎出来那个鸡蛋形状了。我后来那个按你说的，我炒荷包蛋我也炒出来荷包蛋形状了，一开始都碎了，后来慢慢就学会了就可以了。这个你还别看虽然很简单，就是日常吃的这些你还是需要水平的啊。嗯，没有水平还是会碎的。好吧，大家可以试一下那个炒荷包蛋，用飞腾的话说叫炒荷包蛋，茄子、柿子、西红茄子、辣子、西红柿一炒，然后呢打个荷包蛋，味道好极了。你们可以吃一下啊，真的，你吃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上瘾，真的很好吃。我就每次只要炒茄子，我都会这么放。好吧，今天时间过得也很快，马上就要报时了，那就明天早晨10点再见喽。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0: 上线啦！
9: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9: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9: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 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上午好，欢迎来到 FM99 的同城转转节目哦。北京时间的11:11啦，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今天呢，我们99的这个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同步的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正在视频号同步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目前呢，这个位置是在乌鲁木齐会展的五月广场啊，有特别精彩的这个现场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啊。哎呀，佳妮今天好热啊！我们俩先把
1: 我们
0: 来
1: 天气
0: 给大家汇报一下
1: 吧。我也觉得今天就是，我今天是打着伞来上班的，就是觉得哇，好热，我
0: 防晒一下，
1: 戴帽子都遮不住那种晒了。
0: 对，
1: 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是3到4级转3级。
0: 对，今天对于很多的户外工作者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多多喝点水补水啊。我前天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在工作岗位上中暑了，然后呢开始，因为中暑之后的反应是什么，就先发烧，然后你喝那些这个就是降温的药，好像这个作用也不是特别的大。我说你这样子，你喝藿香正气水，喝藿香正气水，然后呢还有别人推荐的一个药叫做这桑菊颗粒，夏桑菊颗粒
1: 啊，
0: 然后说把那个喝上之后呢，可能会对中暑的这个朋友啊，有这症状的朋友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你单纯吃发烧，就是这个降温药呢，好像，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1: 其实我觉得，如果用食疗的话，绿豆汤真的很管用。
0: 对，
1: 冰糖，
0: 回家之后呢，就现在回家之后先啥事不干啊，然后先熬上一锅
1: 绿豆汤，是的，
0: 等它稍微凉一下，你可以放到这个冰箱里面稍微的冰镇一下，拿出来，然后呢就甜丝丝的，然后凉凉的喝一点。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肠胃不太好的朋友不能常喝，这个绿豆因为性比较凉嘛，
1: 对，寒性的啊，适量就好。
0: 对，
1: 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是多云天气。昨天我们担心说明天这个雨到底能不能下下来，现在显示的是多云天气，
0: 对
1: 啊，高温32度，低温22度，风力同样是3到4级。
0: 哎，我们能不能呼风唤雨一下，赶紧来一场雨吧，赶紧把我们这城市这个好好的这个浇一下啊，然后呢，让这个温度能够下降一下，还有就是让城市的空气更加清新一点啊。
1: 是，其实这个雨下不下来，温度很高，但是我们清凉的方法我们可以自己去寻找。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比如说最近这个高温天气底下呢，您享受清凉的方式有哪些？我昨天下午去逛了一下家电卖场，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呢有618活动，而且有咱们的这个国补的一个相关活动啊。你像如果说是准备安装空调的朋友，这两天你赶紧去预约吧，因为盛夏来临，这两天的空调的安装的师傅已经开始排队了啊。
1: 是的，我想说的是，大家如果说生活当中有一些清凉的法宝，不管是方式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都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昨天我下班之后，我逛了一下时代广场的精品超市，就是负一楼。然后因为昨天太热了，我本来要转这个 BRT 二号线的时候，我想呢，扎一头吧，到商场里吹吹空调。然后，我就走着走着发现他有自己的超市，我从来没有去过，我昨天第一次，一进去以后，我发现端午节的气氛呢特别浓厚，
0: 是的，
1: 就好几筐好几个展台都是粽子，然后我就在那选，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端午节大家买粽子了没有？从就是负一层还有一家特别大的布朗先生，然后。因为叮当给我推荐过，说他们家粽子礼盒特别好看，
0: 超好看，是不是？
1: 我昨天去看，我还看上了一个竹编的筐子。
0: 对，他们家的粽子礼盒属于那种，就是今年的设计感非常强，就中国风的设计特别的好看。如果大家有这个送礼的需求，你说哎呀，我要选一款颜值很高的粽子礼盒，你可以去看一下布朗先生。但是佳妮，如果大家想去，就是我零散的买上每个口味买上一个，然后回家之后呢一蒸，就是家里面人共享的话，我推荐大家去一下那个天百超市，就天山百货大楼这个负一层的天百超市，它进去之后呢，在负一层，你一进去之后的展台，它就那个就是那个钢筋盆
1: 啊，

0: 装了满满的这个现包粽子、
1: 哦、
0: 全部给你都就是用那个展台啊、
1: 嗯、
0: 就罗列在那儿、
1: 嗯、
0: 左边有很多的肉粽，右边是素的
1: 啊啊、嗯嗯、
0: 哎很新鲜。然后我是那天下午去嘛，我去拍短视频的时候，
1: 嗯，
0: 好多下班的朋友呢去了以后就随手我拎上一两个，
1: 对
0: 啊、随手拎一两个说回家又尝一尝啊、
1: 嗯、
0: 第二天再来我还可以再换口味。
1: 它是已经蒸熟的嘛？
0: 它是应该
1: 真空包装，
0: 它是蒸熟之后呢在那儿凉着的、
1: 嗯、
0: 回家之后你可以如果说就是
1: 热一下，
0: 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
1: 哇好方便，
0: 特别方便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好多人就是下班之后可能饥肠辘辘的啊，
1: 嗯，
0: 去那儿呢就觅点食，然后呢就每个人经过展台的时候呢去拎上一两个不同的口味去选一选。
1: 是、嗯、我昨天到的这个时代广场的这个 CC Mall 里面负一层、
0: 嗯、
1: 精品超市，它的这个目前的摆放是两种、
0: 嗯、
1: 一个是咸鲜的肉粽、
0: 嗯、
1: 一边是传统的甜粽，两大阵营、
0: 嗯、
1: 我看了一下价格，如果按单个来说的话最便宜5.8块、
0: 嗯、
1: 就可以买到肉粽、
0: 嗯、
1: 然后还有9.8块的8.8块的还有10几块的，就是、你看咸党的选择，比如说你不喜欢吃甜的、
0: 嗯、
1: 你就选那个蛋黄鲜肉粽、大肉粽还有嘉兴肉粽，我们都知道很出名啊、
0: 嗯、
1: 南方以及江浙沪地区的朋友非常喜欢咸口、
0: 嗯、
1: 追求糯米以及这个糯米当中有油香，因为它有肉嘛、
0: 嗯、对
1: 啊、有蛋黄有肉，所以它的复购率也很高。甜党的话像我们经常吃的像咪枣呀、豆沙呀，北方地区喜欢甜口的素一点的朋友、
0: 嗯、
1: 都可以选择这个豆沙或者是枣的。
0: 对、
1: 嗯、
0: 按理说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说有这个甜咸之争啊，
1: 嗯，
0: 你会发现就北方的朋友都吃的这个粽子都是甜口为主、
1: 嗯、
0: 特别我们新疆的朋友还喜欢吃酸甜的粽子。
1: 对，
0: 就我在天百的这个超市里面发现了有那个
1: 嗯
0: 咱们新疆本土的一个品牌叫前清门，
1: 嗯嗯，
0: 他们出的酸奶粽子，
1: 哦，
0: 四个装的礼盒，它是礼盒装啊，
1: 嗯、
0: 一盒是60多块钱、
1: 嗯，
0: 是用来送礼的。
1: 嗯，
0: 我说，哎，这个满街都会有这个新鲜的这个酸奶粽子啊，
1: 嗯、
0: 就大家如果说就本地朋友可以去吃，
1: 对、
0: 嗯，带不出去呀、啊。如果你想把这个带出去的话，你去超市里面买那种礼盒装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我想说的是，新发现的是、
0: 啊、
1: 除了这个肉粽啊，还有这个酸甜，比如说葡萄干枣的，
0: 嗯、
1: 还有四川朋友偏爱的麻辣豌豆粽也新鲜上市了。
0: 麻辣豌豆粽，
1: 对，还有云南流行的火腿粽
0: 啊、
1: 贵州独有的灰粽啊，
0: 对，
1: 这个我没有吃过、
0: 嗯、
1: 我打算这两天就买上一些，就是买散称的，
0: 对，散称的
1: 各样来两个都尝尝。
0: 我在惠家时代发现了两种这个水果粽、
1: 嗯、
0: 一个是菠萝粽子、
1: 哦、
0: 里面是菠萝、
1: 嗯、
0: 啊，然后呢是这个冰粽啊，
1: 嗯，
0: 人家这个销售说了，这个属于是女孩子特别喜欢的，
1: 对，听上去就特别清新、
0: 哎。是的，然后呢，在惠家时代的北京路店里面有榴莲粽子。榴莲冰粽，
1: 哇，这应该是我老妈最爱的。
0: 对，就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跟大家吃雪糕一样，你吃过那个粽子雪糕了没有？
1: 吃过
0: 粽子雪糕，
1: 有，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粽子雪糕吃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咱们新疆的那个，就是把粽子冰冻起来甜粽
1: 啊，
0: 然后你去一点一点啃，就稍微有点费牙，但是呢有糯米的香味啊，
1: 嗯，
0: 它还经过了特殊工艺的处理，
1: 是
0: 就没有那么的粘牙，
1: 哎，
0: 那个也很好吃，
1: 对，这个也特别好，而且、
0: 嗯、
1: 昨天我不是太渴了吗？我买了一个那个、
0: 嗯、
1: 才5毛钱，
0: 嗯，
1: 不二家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冰淇淋里面有香草味的
0: 啊，
1: 有巧克力味的，它
0: 也是，
1: 就是
0: 它也是糯叽叽的，是不是？
1: 糯米皮、
0: 啊，糯米皮，
1: 对对对，也很好吃。
0: 嗯，
1: 所以我在想，这个粽子是不是就参考了这种？
0: 对，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有些新兴的趋势啊。
1: 嗯，
0: 当然，有一位阿姨呢，就是我去采访的时候呢，哎呀，阿姨说完那句话之后，我一下就觉得好羡慕她。
1: 嗯，
0: 我说阿姨，我说我是新疆台的记者，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今天来采购啊？在粽子这礼盒跟前他在看嘛，
1: 嗯，
0: 我说你喜欢哪个口味，
1: 嗯，
0: 啊，我从来不买粽子，我都自己在家包。
1: 他自己包的真不一样。
0: 对，他说我都自己在家包，然后我、
1: 嗯、
0: 他说他过来看一下今年粽子都什么口味的，
1: 对，
0: 然后回家之后研发新口味，
1: 嗯，
0: 还有说看一下今年的粽子都长啥，就有没有新的一些包法啊，他说他想回家再去看一看、
1: 嗯、
0: 然后人家自己在家研发新的口味和新的包法
1: 啊、嗯、像其实这两天我们家、冰箱里已经有粽子了，但是 不是传统意义上就是有这个粽叶包的粽子，
0: 嗯，
1: 而是叫粽糕。我不知道叮当吃过没有？
0: 粽糕是啥？
1: 可能很多的朋友，比如说老家甘肃籍的朋友，可能比较明白，就是用烫面油饼子
0: 啊，
1: 嗯，把这个油饼子烫面炸好之后，然后把粽糕就是里面放上红糖，放上这个葡萄干，放上红枣和糯米蒸熟之后，
0: 嗯，
1: 把这个糯米的粽糕相当于一个馅子，直接就是把一勺
0: 包
1: 到这个烫面油饼子，因为油饼子不是热，它有粘性，糯米它有粘性，
0: 对对，
1: 然后就包到里面，然后这样半卷成像一个饺子一样的形状，然后吃起来就是有油饼子的油香，又有里面的甜糯。
0: 哎呀，讲你，你说的这个外皮儿，这个烫面饼子，我是学会了，我是学会了，我是在那个抖音的教程上专门跟着他学了啊，用了一早上的时间，成功的做出
1: 水
0: 烫面饼子似的，烫的面嘛。
1: 然后这
0: 个我会了，但是你说的这个包粽的这个是一个新鲜的做法啊，
1: 可以尝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就是这两天妈妈已经把冰箱填满了，
0: 啊，
1: 所以我这两天在消化这个粽糕。
0: 阿姨，这个粽糕的这个做法是从哪里学来的？
1: 从外婆。
0: 传承的手艺啊。
1: 对，然后因为外婆在世的时候，因为她是93岁高龄去世的，但是在她在世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小朋友都非常幸福，每一年端午节她都会给我们烙油饼子，蒸粽糕，然后再把两个包在一起，就是难得的一个口味。然后现在像姨妈呀，像我的母亲，为了传承这个口味，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方法又做了下来，就保持了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如果有吃过
0: 有
1: 互动一下，哪天我给你带两个。
0: 我还真没有吃过，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有这个粽糕
1: 啊。
0: 这个是属于咱们这个甘肃的朋友，他们当地的一种小吃，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哦，这个太会了。
1: 嗯，
0: 这个那你现在比如说你冷冻在冰箱里面，是把它拿出来要蒸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就
0: 是
1: 要溜一下，
0: 有溜一下。
1: 20分钟，因为你要是放到冷冻室不解冻的话，你直接上锅蒸得20分钟到25分钟，它会就是糯一些。然后就比较暄软，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对啊，这个没有吃过。哎，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粽糕啊？这个佳妮家里面这个老手艺啊，这个粽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过有这种做法。
1: 因为外婆她是甘肃武威人
0: 啊，
1: 所以这是老家的一种
0: 老家做法，
1: 传统的做法。
0: 我觉得来自于武威的朋友蛮多的，大家是不是这个端午节都会有自个儿的这个吃法啊？
1: 哎，
0: 这个还是蛮特别的啊，
1: 很特别。
0: 前天呢，有朋友问我说：“叮当，你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糖稀的？你知道
1: 糖稀？
0: 就新疆本地咱们做那个粽子年糕，然后不是熬的那个糖稀嘛？你要把它就浇在那个。”浇在那个粽子上面去吃，甜甜的，甜丝丝的那种。
1: 我是在那个将来城
0: 啊，
1: 还有这个咱们大巴扎美食街有卖酸奶粽子的地方
0: 啊，
1: 它会有这个糖稀的选择啊。但是专门买它要到哪里去呢？
0: 到哪里去？就咱俩都去过
1: 啊，领馆巷，
0: 不是领馆巷，是另外一条巷子，就是那个南门的那个书店隔壁那条巷子，咱俩去过。永和巷，
1: 永和巷，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想的是那条巷子，但我张奎说的是我们买水煎包的巷子。
0: 对啊，永和巷。大家去永和巷呢，你可以特别精准的能够找到哈。永和巷里面有个韩梅椒麻鸡隔壁，他们家呢就是有一家做本地糕点的店，他们家是常年在做糖稀，就是老板自己手工在熬。还有呢，他们家在这个常年在腌酸菜，就是咱们新疆本地人腌的那个酸白菜。
1: 对对对，
0: 啊，用缸子腌的酸白菜，给你全部拿那个这个包装袋给你全部包好，一次是半公斤或一公斤，你可以去选。
1: 哎，你
0: 想吃个酸菜辣条子的朋友可以去买。
1: 对对对，哎，那个腌酸菜是我们小时候的儿时记忆。
0: 对，是的，
1: 外婆腌的也很好。
0: 对，
1: 所以我在想，就是夏天解暑的话，吃点这个腌酸菜怪好的。
0: 酸菜辣条子是吧？
1: 酸菜肉也行的。
0: 然后那条巷你再往前走，因为在那个有一家挺出名的早餐店叫河州包子店。河州包子店的隔壁有一对夫妻，我觉得他们家开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夫妻档啊，就是每天早晨你要大概是在10点钟到11点钟左右经过的时候，他们家每天都在做手工油炸糕，在炸油香，在炸油条，然后门口呢他会有一个堆台，这个外摆台上面呢永远都会有新鲜包好的粽子，它会泡在那个水里头，新鲜包好的粽子，然后呢旁边就会卖的糖稀，想吃新疆本地的这种就是糖粽啊，然后呢再有这个本地的 那个熬的糖漆的朋友，
1: 嗯，
0: 你就去那儿买。我那天给我一个朋友介绍完以后呢，他马上开车就去了，
1: 嗯，
0: 然后去了以后给我拍照片说，叮当你要不要我给你带一份，
1: 哇，
0: 我说我经常去，
1: 真好，
0: 我是常客。
1: 你说到永和巷，我就想有一家包子我到现在还没吃上，
0: 嗯，
1: 就是那个红烧牛肉的阿罗满包子。
0: 阿罗满包子是在那个新华书店的隔壁，
1: 嗯，
0: 啊，还是在永和巷里头，
1: 巷口是不是，
0: 啊，新华书店的右手，
1: 啊，
0: 右边，
1: 嗯，
0: 然后
1: 在门面上，
0: 在门面上面，
1: 嗯，
0: 阿罗满的那个包子啊，就大家如果说想逛永和巷附近的话，
1: 嗯，
0: 其实那儿藏着的美食还是挺多的，
1: 嗯，
0: 然后呢粽子飘香在永和巷里面能够找到咱们新疆本地的这个包的新鲜的啊，
1: 是，
0: 带着糖漆的粽子，
1: 哎，
0: 然后呢想吃那个酸奶粽的朋友呢又沿着大巴扎，
1: 嗯，
0: 去找，就找那家店，就是和田冰蕊家的那个粽子，
1: 嗯，
0: 就是他们家属于那种就浇头，各种浇头的那个，
1: 嗯，
0: 酸奶粽子。
1: 我发现了，永和巷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巷子，
0: 哎，是的，
1: 有待我们再开发。
0: 对，
1: 好，然后还有一个粽子特别，
0: 嗯，
1: 老朋友了，散步的菠萝说他正在家准备
0: 梅干菜肉的粽子，
1: 对，梅干菜肉，然后你看他又准备一大包的这个梅干菜，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粽叶已经买上了。
0: 我刚没有打开这个图片的时候，我说，
1: 嗯，
0: 哎，我说散步的菠萝怎么拿了一包那个新疆的黑茶出来了，我说怎么拿了一包黑茶？
1: 散步菠萝，
0: 这是梅干菜。
1: 对，我特别喜欢吃梅干菜烧饼，
0: 嗯，
1: 就是那种烤出来的，10块钱一个，就是在美美有卖的。
0: 哎，我告诉你，特别正宗的梅干菜的那个烧饼在哪里有？
1: 在哪？
0: 小吃摊儿，
1: 嗯，
0: 在北门的那个地铁站。你下午的6:30以后去，
1: 嗯，
0: 地铁站门口有几个叔叔阿姨呢，他们定时在那摆摊儿，
1: 哦，
0: 有一家特别正宗的梅干菜的那个就是烧饼的那个摊位，
1: 嗯，
0: 每天都挤满了人。他隔壁还有一个就是盐焗鹌鹑蛋的一个小档口，
1: 哦，
0: 吃过了没有？
1: 没有。
0: 盐焗鹌鹑蛋，就它会有一个那种的，就是用我不知道用什么土胚子啊，
1: 嗯，
0: 堆的那种一个炉子，
1: 嗯，
0: 然后它里面呢全部都是盐巴，
1: 哦，
0: 然后它把那个鹌鹑蛋放到里面去，
1: 就是咸香
0: 的，
1: 是不是？
0: 对，咸香的，
1: 嗯，
0: 一盒是10块钱，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每次都买一盒之后，我可以干掉大半个，胆固醇太高了，我觉得，
1: 但是也补充了蛋白质，所以我就说这个梅干菜烧饼就很好吃，嗯，因为梅干菜它本身就很香，又有嚼劲儿，包成粽子我觉得应该也不错啊，
0: 没吃过啊，
1: 嗯，没吃过。
0: 我们求个成品啊！今天你包好之后呢，你一定别忘了拍几张照片。
1: 嗯，
0: 明天早晨11点的时候呢，给我们晒一下
1: 啊，
0: 好不好，
1: 我们来看一看啊！一定要把它掰开，我们要看，那个，
0: 对对，我们要看
1: 掰开的那种流淌的感觉。
0: 哎，对对对啊，
1: 嗯，
0: 你不要光拍外皮儿，我们要看里面，
1: 这个，
0: 我们要看心儿。
1: 这个应该也是非常的咸香啊，
0: 对，
1: 又有满满的肉感。嗯，
0: 对，有没有手艺人？继续来出现一下啊，好不好？
1: 还有啥特别的粽子馅儿？
0: 手艺人出来一下啊，就是大家如果说这两天在手工在包粽子啊，那来显就是给我们来显示一下您的这个自己的准备工作，还有呢，把你的手艺给我们亮一下，
1: 是，
0: 好不好？
1: 好嘞，那大家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你最爱吃的粽子和粽子馅儿，还有这个夏天你是如何给自己带来清凉的，
0: 哎，
1: 一些方法经验窍门都可以分享啊。
0: 是的啊，我们稍后呢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互动起来，那预告一下，那稍后呢半点之后我们还会有一波送礼品的过程啊。
1: 对，昨天我们发送的是这个免费的酸奶啊奶茶，是10年老店重装开业啊，送出的福利。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送上2张相声票，来自于哪家店呢？来期待一下。
0: 是的，因为马上到端午节了嘛，各大这个相声社的演出非常多啊，非常精彩，您别错过了啊。
1: 是的，
0: 好嘞，我们稍后见。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半点气象，
1: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4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3级。到了明天呢是多云天气，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想起
1: 哎呀，我们发现微信当中的大咖都出现了，是不是？民间有高手啊，大家都在分享自个儿包粽子的过程。嗯，你们先发着啊，我们看一下，一会儿看看都有来自于八方的这个能手都在这里这个齐聚了哈，
2: 大家统一发送啊。哎，等一下我们统一回复。
1: 好嘞，先看一下哈。
2: 好嘞。

记得我们相遇那天，你坐我的右边，我也坐你的右边，在相邻的车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
1: 同城转一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 FM 九十九的《同城转转》，各位好，我是叮当，
1: 大家好，我是佳妮。
0: 哎呀，今天的八方神圣都出现在我们微信当中啊！
1: 大家都
0: 各位大圣们啊、嗯，你们的这个粽子啊，真是花样百出啊！
1: 哎，
0: 先看一下王小燕，王小燕说她正在包粽子，
1: 就这粽叶好新鲜，
0: 对，
1: 翠绿的颜色。
0: 哎，你发现了没有？今天分享到的几位这个能手啊，大家都在包肉粽子，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小燕同学包的也是肉粽子，我在想这是啥肉，风干牛肉吗？颜色稍微有点深啊，
0: 我实在没有看出来。然后这个哎，包肉粽里面只放肉还是要放其他的？我看还有你还放一些坚果在里面，是不是？
1: 里面好像有那个黄色的像大豆一样的，把皮剥掉了
0: 啊、
1: 有这个豆子
0: 啊。
1: 这个米你看发现没有，也很油润。糯米里面应该也放油了。
0: 反正哎呀，我不会包，但是我觉得这个粽子叶鲜绿鲜绿的。你们买新鲜粽叶是在哪里买的呢？是附近的菜店有卖的吗？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有些超市是有卖的，但不知道小燕家附近的超市是哪家。
0: 我觉得我距离一个手艺人还差很多年。笑傲江湖。哎呦，你这名字啊有点创意啊。他说我那废柴发小有一年包了一个抓饭粽子，把我们都给吃震惊掉了。算不算特别大粽子？
1: 还可以呢。哎，我们在想，就是包个胡萝卜馅儿的粽子是怎么样的感觉，放点羊肉进去。
0: 胡萝卜馅儿它是什么？你发小放的抓饭粽子是羊肉抓饭、牛肉抓饭、碎肉抓饭吗？还马肠子抓饭？
1: 你就说这个发明好不好吃？
0: 对
1: 啊、
0: 好不好吃嘛？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很有创意啊。倒是这个，哎，问题是抓饭粽它是用普通的抓米啊，它不是糯米啊，对吧？它是为了图个那个粽叶的清香吗？
1: 对对对，小燕说，我包的是酱肉和大豆。哦，那我没看错，那就是大豆。把皮儿剥了，
0: 酱肉和大豆啊。哎，真不错啊。
1: 这个你看，
0: 我看人家你是蒸好了是不是已经啊？还是准备上锅才开始蒸的？反正包好了啊。翠绿翠绿的啊。那我们见着都有份儿呗。
1: 还有散步的菠萝说，梅干菜和粽叶全都是老家寄过来的。哇，
0: 讲究呀、
1: 我记得散步的菠萝家是浙江人啊。浙江哪里寄过来的呢？就感觉好棒，我们都没有吃过呢梅干菜的、
0: 那天我去这个超市采访的时候呢，然后导购说每一年在乌鲁木齐就是夹心粽啊，说特别受欢迎，因为大家会觉得它的这个更油润。糯米真的是糯叽叽的啊，就觉得特别好吃。每一年在超市里面去购买这个夹心粽的这个顾客呢，都是啊有些老的情怀。
1: 是的，
0: 书上说的说活到老学到老。
1: 那书上说的你
0: 咱们一起努力好吗？
1: 你那个啥最擅长的是什么馅儿的呀？
0: 他擅长开车到处去吃呀。
1: 没有，他说我擅长烤肉味的粽子。
0: 烤肉味粽子。
1: 因为他昨天吃的就是那个啥，哦，周末是和家人烧烤的嘛。你看烤肉烤得特别好
0: 啊。
1: 还有烤菜，
0: 烤
1: 哎，把那个青椒辣皮子还有这个烤土豆都放到里面是啥的、就变成了贵州或者是那个东北的大拌饭了。就包饭啊，包饭，
2: 对，
1: 什么
2: 东北大包饭
1: 啊，包到一块儿。
0: 对啊。你看我刚搜了一下散步的菠萝，他的老家是遂昌的。遂昌的、而且遂昌当地呢也是他们有粽子的这个特别的做法啊。我刚还搜了一下，你看人家当地的、你看人家当地人包粽子好有仪式感，人家穿的是中式的服装。
1: 对，而且我看到遂昌还有这个肠粽。肠粽感觉吃上特别过瘾啊。
0: 对啊，这粽子的包法是不太一样的啊。是不是？
1: 对，
0: 哎，有点意思啊。
1: 书上说的时候可以呢，烤肉粽子得的很啊，是不是充满了新疆的孜然辣面子的感觉？
0: 我觉得你肯定等不了那几十分钟蒸的过程。然后肯定
1: 他可能粽子还没蒸熟，他把烤肉先吃掉了。
0: 对对对。我觉得你肯定等不及。
1: 然后我看一下啊，这个麻辣拼发来了一张图片，他说你们大家伙都吃粽子，我就不凑热闹了，我要吃虾。
0: 嗯，
1: 哦，给了一盘子虾过来了。
0: 嗯，人家在补充蛋白质啊。
1: 人家还有，
0: 你看一下随昌的粽子是那种长筒粽子，佳妮，你看一下，
1: 就是长粽
0: 啊，长筒的粽子
1: 啊。
0: 这个我在乌鲁木齐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过耶。
1: 对，这个得去当地吧。
0: 啊，说嘉兴的土特产之一啊。
1: 哎，这个好好，而且这个粽子应该可以分享着吃，因为它太长了。
0: 嗯，对，你看人家说家乡梅干菜嘛，自己种的，自己晒的，然后呢放土猪肉，农家喂养的，而且呢肉要提前加盐、鸡精等。腌制入味儿，然后呢就是这个高山糯米要选最好的材料，糯米要提前浸泡一晚上，加盐加油，调好味道，之后呢把一层糯米铺开之后，均匀的铺上梅干菜和肉，再撒糯米一层，再包一张粽叶，两头把它要全包上，用线把它捆绑扎牢。
1: 哎呀，那么远也吃不上，要不中午我们一人拎好一个西瓜到散步的菠萝家做客，尝一下这个随昌粽子。
0: 你这个粽子需要再蘸其他调料吗？散步的菠萝，
1: 哎，应该
0: 我跟佳妮可以带点调料去。
1: 哎，人家已经放了油和盐了，应该不需要佐料了。
0: 我不是就是想要上门嘛，
1: 他说哎就缺半个西瓜。
0: 我想要说我听着收音机听着广播正在包粽子啊。
1: 真好，小燕的手很巧，
0: 对，
1: 他包的这个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三角形的粽子啊。
0: 哎，有一些手艺就是属于那种传承的手艺啊，大家都是回想一下，以后还是要把它要学一学啊，要传承下去，是不是这种经典的家乡的味道或者是妈妈的味道，
1: 对，
0: 我们还是要去把它传承下来。
1: 哎，要不你主持着，我回家到微信平台上拍一张我的粽糕。
0: 对，
1: 来自于妈妈牌的烫面油饼子粽糕的味道。
0: 佳妮说的这个粽糕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应该是属于
1: 很传统，
0: 很传统啊，但是可以学会的那种。
1: 对，可以的。
0: 好嘞，11:45，现在的时间呢，哎，我们俩得赶紧的进行下一步了啊。
1: 对对对，我们得连线一个人，
0: 对，
1: 一个好朋友，
0: 对，
1: 要给大家送福利了。
0: 是的，因为端午节快要来临了，大家在放假3天时间当中啊，如果说想去这个听听相声啊，我们稍后呢为大家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一家知名的相声社的主理人。
1: 对，而且主理人非常的幽默，

0: 好，喜感满满。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两张免费的相声票，价值200元，每张100元，我们要送给两位朋友。希望这个端午节大家可以携家带口的去感受一下相声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1: 好嘞，稍后回来。

0: 来来来来，热情的音乐响了好一会儿了、
1: 啊、真的是啊，
0: 我来
2: 了您妹，
0: 对，我们的贵宾要闪亮登场了。
1: 好了好了，
0: 来，同城转转，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新疆红星相声社的主理人罗奎老师上线。
1: 好，来，罗老师上午好。
0: 你好罗老师，久等啦。
3: 你好佳丽，你好丁娜，没有久等，我听了这个音乐怎么这么嗨呢啊？
0: 哦，这就是专门为你的登场而营造的。
2: 对呀、啊，热场热热了好几分钟了已经。
0: 对对对，
3: 热、哦、那等会儿吧，再放一下我。
0: 没有，我们担心的是磨老师磨起来，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啊，昨天演出到几点呢？昨天晚上。
3: 昨天晚上到11点多一点。
0: 哦，那还好，觉补足了啊。嗯。
3: 啊，睡觉，反正每天呢，可能睡觉的时候，就回来兴奋嘛，睡不着，每天睡觉到2-3点了。
0: 啊，辛苦了。
2: 对，你看，跟我们晚上如果去直播，上完节目之后啊，就是那个劲儿没过啊，都是一样的啊。
0: 嗯。
2: 回家之后感觉还要回一下味儿那种感觉。哎，你看这个端午节快要到了啊，咱们好多朋友都问说，哎，端午节罗老师，咱们这有什么样精彩的节目，能不能剧透一下？
0: 对，提前分享一下精彩节目。嗯。
3: 可以，端午节呢，我们给大家就是观众朋友们安排的是，2个小时的精彩演出。完了以后，这主要是有3段相声，一个川剧变脸，还有自己原创的一个喜剧。
0: 嗯嗯。
3: 叫小郭有话说。
0: 哦。
3: 嗯。
2: 小郭有话说，
0: 这是一部新的喜剧哈。
3: 啊，是的，名字叫小郭有话说，实际上，
0: 嗯，
3: 那个是小温有话说啊。
0: 啊，给大家说说小温是谁？小温是咱们来自于奇台的白月光，新疆非常著名的这个本土的相声演员温志伟老师。
2: 啊，
3: 开场白一般上去都这样说。
0: 嗯，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大家都那个非常熟悉的一个节目。
0: 嗯，
3: 小郭有话说。
0: 啊。
3: 对，小温啊，
0: 反差萌的感觉。我想偷偷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想看养眼的相声演员，
2: 嗯，
0: 想看新疆本土的帅哥，
2: 嗯，
0: 去瞅一瞅小温，你就知道啥叫新疆儿娃子的帅气，和白净。啊，1.8米的大个儿，皮肤白的发光，
2: 嗯，
0: 女孩子站他身边，像我，
2: 嗯，
0: 就很自卑，
2: 戴口罩去的，
0: 我
2: 简直不行，
0: 我好黑呀，啊，他怎么这么白还发光？
3: 没事没事，
0: 嗯，
3: 你那个自卑说，你可以站到我的跟前来。站到我的跟前来。
0: 你看罗老

0: 师多幽默。
1: 对，罗老师哈、特别会解围啊，真的是。
0: 对，罗老师，我个人特别喜欢你的反串的角色，比如说演红娘啊，比如说演个婆婆啊、奶奶啊，我觉得你特别有喜感。
2: 没有，我这个其实我还演过白娘子呢。
0: 所以老罗老师身边你没有自信的话，你轻易不要站到跟前去。人家也是发光的呢。
1: 对呀、被他的光芒绽放的光芒给一下子给那个什么是吧？发光的眼睛。
0: 来听到是朱国平老师的变脸。小温老师饰演的是小郭有话说喜剧。还有啥精彩的节目？
2: 相声呢，给大家演的是一个就是礼仪漫谈。漫谈温志伟跟王庆宇，然后有一个如此导演是我们的刘岩和张学军老师啊。
0: 这两位老师是从东北远道而来是不是？
2: 对，有一位是东北曲艺团的。
0: 真好，实力派。
2: 就是长得嘛跟我差不多帅气啊。
0: 你看罗老师夸别人还得把自己也夸一下。很帅。对，那好，那就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在端午节会有加场吗？
2: 是的，端午节几天假期里边，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是9点到11点，每天是两场演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可以提前订票啊，每天都有两场演出。
0: 好的，3天假期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
2: 对，
0: 好的，再把时间地址说一下。
2: 平时我们就是每天晚上都是晚上9点钟开始到11点钟，将近2个小时的演出。完了，节假日所有的节假日，包括周六周天，像端午节啊这种，都会有下午的加场，4点到6点，点非常的好找，就在花田小镇。其实这个花田小镇完了以后，直接找不到的话，直接导航搜索这个红星相声社啊，新疆。这样设就可以了。
0: 是的，
2: 那个导航里面就出来了。
0: 在花田小镇，其实大家在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走到剧场前之后，都可以看到巨幅的海报和广告招牌。所以大家不怕找不到。
2: 对，天气这么热，可以到这边来逛逛夜市之类的。
0: 对，而且剧场里是有空调的，是不是？
2: 是非常的凉快。
0: 凉快啊，避暑的好地方。行，那我们发一个关键词吧，我们给大家送2张免费的相声票，我们送给2位朋友，好不好？
2: 哎，好嘞。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0: 中气十足。大家在929微信平台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就可以得到免费的相声票了。
1: 您必须得发红星相声社。
2: 福利啊，福利，一张门票都价值是88。
1: 是的
0: 啊。好的好的，
1: 但关键是快乐是无价的呀。
0: 对，
1: 就是这样啊，因为你看这个天气很热，大家最近呢孩子们都在迎接这个中考呀，什么期末考试，我们得给自己去解解压，放松一下啊。是不是？
0: 对，
2: 释放一下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不了什么，给您送点钱呀，但是我们干不了，给您送点这个情绪价值是没问题了。
1: 哎呀，现在就缺这个了。
0: 对，我们缺的就是精神上的快乐。
1: 对对对啊。好嘞，那这样吧，罗老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开始发关键词了，好不好？
2: 好嘞。
0: 好。祝愿红星相声社生意兴隆，演出圆满成功。再见，罗老师啊。
2: 谢谢，再见。
0: 好，
2: 拜。
0: 好，
1: 红星相声社特别好找。
0: 对
1: 啊，
0: 花田小
1: 镇一楼。喜欢逛花田小镇的朋友啊，您转角一下就可以看到罗老师。因为在整个场子里面，就他穿那个说相声的那个
0: 长衫。
1: 长衫是吧？
0: 长衫
1: 啊。
0: 有一次我开车路过这个长春北路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巨大的海报，我说罗老师我看到你，他说在哪，咋不打个招呼，我说在海报上。就是你只要来到这个这个就是美剧物流园，来到这个
1: 花田小镇，
0: 花田小镇，你就可以看到巨幅的广告海报。
1: 哎，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看我们要发2张这个相声票啊，红星相声社的，还有4分钟，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您发关键词，就我们有对个暗号啊，
0: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你乐。
1: 是的，红星相声社天天逗你乐。我们热情的欢迎朋友们赶紧来发送我们的这2张这个相声票呢，希望今天能够送出去啊。送达给大家，
0: 我们也是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1: 是的，
0: 节日期间就可以去 听哦。
1: 嗯，节日期间呢，带上您的朋友家人去感受一下快乐，真的天气这么热啊，谁能够提供特别棒的情绪价值，你看有这么努力的相声社啊，这么努力的老师，
0: 哎，
1: 那大家可以去亲自到场感受一下啊。
0: 好的，其中一张我们我看啊已经有两位朋友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啊。
1: 好嘞，
0: 恭喜一下专业维修这位朋友，还有王小燕啊，包粽子辛苦了，给您送上相声票了。大家收到，等一下我们会发回执信息，大家提前打电话预约座位，说929的听众就可以啊。
1: 好嘞，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好嘞，今天我们的同事生日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
2: 是的，舍不得，我们觉得我们这么多的粽子图片还没跟大家分享呢，
1: 那就意犹未尽。我们约到明天11点，好不好？
2: 好，来，
1: 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二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

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8: 云想衣裳，
9: 花想。
10: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2: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11: 你姑娘买就五块二，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2: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2: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2: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2: 你好知识家。
1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问号姐玉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想过啊，咱每天都在喝的水看似平平无奇，随处可得，却是支撑我们生命最核心最温柔的存在。古人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纯洁的一杯温水，午后的一杯清茶，运动之后的一口解渴，平凡的饮用水啊，贯穿了我们三餐四季的日常。
10: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啊，走进超市的饮用水专区呢，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装水，包装呢也是五花八门，价格从1-2元到10几元不等。矿泉水、纯净水、天然水、包装饮用水，各种字样啊，让人眼花缭乱。很多人买水啊，全凭感觉和价格，便宜的随便喝，贵的就觉得很健康，可从来没有真正的分清这些名字相似的水到底差在哪里。
12: 嗯，生活里最常见的误区啊，就是把所有的瓶装水混为一谈。有人觉得纯净水没有营养，长期喝会伤身；有人呢是执着高端矿泉水，认为越贵的水越养生；也有人觉得自来水烧开不如瓶装水干净，常年只喝瓶装水。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到底是科学常识还是生活谣言呢？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深度拆解日常当中接触最多的饮用水。

0: 在正式区分各类饮用水之前啊，我们先树立一个核心的认知，所有正规上市的饮用水首要的标准都是安全，无论是几块钱的纯净水，还是十几元的高端矿泉水，亦或是我们家里烧开的自来水，只要符合国家饮用水安全标准，都可以放心饮用，不存在有毒不干净的说法。
1: 很多人纠结喝水的好坏啊，纠结的从来不是安全，而是适配性和营养性。不同的水呢，适配的不同人群、不同场景，没有绝对的最好，只有最适合。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分享内容的核心初衷，拒绝饮水焦虑，科学理性喝水。
0: 首先我们从大伙最熟悉、性价比最高，也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使用的自来水开始说起。很多人觉得自来水普通廉价，不如瓶装水高级，但其实自来水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靠谱、最适配日常的基础饮用水。
1: 自来水的水源呢，取自天然地表水或地下水，江河、湖泊、水库、深层地下水都是它的原料。那经过自来水厂标准化、精细化的净化处理啊，通过沉淀过

0: 往输送过程当中会保留微量的雨滤，用来抑制管道内的细菌滋生，保证啊输水安全全程的这样一种保障了，这就会让自来水自带一丝轻微的消毒味，属于正常现象。第二呢是水垢问题，自来水当中保留了天然水体当中的钙呀、镁离子，这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烧水之后会形成白色的水垢。哎，很多人就误以为水垢是杂质，是脏东西，其实是矿物质的正常沉淀，对人体无害。
1: 在这里呢，也要纠正第一个重大的饮水误区啊。自来水烧开之后呢，是性价比最高、最适合全民长期饮用的日常饮用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推荐了，成年人日常补水呢，首选煮沸的自来水。煮沸可以彻底的挥发水中的余氯，杀灭残留的微量微生物，软化水质，完全满足人体日常补水的基础矿物质的摄入需求。那唯一的短板呢，就是老旧小区的管道可能存在二次污染的风险，要定期的清洗热水器、水管，就能够更完美的规避问题。

0: 很多人对纯净水的误解极深啊。最常见的呢，就是说有一种这样的说法：纯净水太干净，没有矿物质，长期喝呢会缺钙伤身，没有营养。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先从纯净水的本质说起。
1: 纯净水的原料并不高端，大多呢是取自普通自来水或者是合规地表水。它的核心工艺是深度过滤净化，通过反渗透、蒸馏、离子交换等多重的精密工艺，把水中的所有物质全部过滤干净。不管是水中的泥沙、细菌、病毒、重金属、消毒副产物等有害物质，还是钙、镁、钾、钠等对人体有益的天然矿物质，都会被一并去除，最终留下来的只有纯粹的水分子，几乎不含任何杂质， TDS 数值极低，水质极致的干净。
0: 纯净水执行国家标准国标17323-1998瓶装饮用纯净水，那标准要求呢，水中不得检出任何的矿物质、微生物和有害物质，纯度极高。它的优

0: 也正是因为极致纯净磷矿物质的特点啊，衍生出了各种的争议。那今天我们也是客观科学的辟谣啊，长期喝纯净水不会导致缺钙，不会伤身，也不会营养不良。
1: 很多人呢陷入了一个认知误区，认为人体所需的矿物质主要靠喝水来补充，但事实是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微乎其微，人体95%以上的钙、镁、钾等微量元素都是来自日常三餐的蔬菜、肉类、谷物、水果和蛋奶，饮用水提供的矿物质啊，占比不足50%。哪怕长期饮用不含矿物质的纯净水，也完全不会影响人体矿物质的摄入，更不会出现缺钙、缺营养的情况。
0: 与此同时呢，纯净水也有专属的适配场景，是其他饮用水无法替代的。首先是冲泡饮品，泡茶、冲咖啡、冲奶粉首选纯净水。那因为呢，水中的钙镁离子会和茶、咖啡当中的鞣酸结合，影响口感和色泽。纯净水呢无杂质、无矿物质，能够最大程度的还原饮品本身的风味，茶汤清澈，咖啡醇香。
1: 其次啊，是皮肤敏感人群、肠胃脆弱人群，纯净水水质纯净，无任何刺激物质，日常饮用、洗脸、护肤都很合适。另外啊，加湿器、蒸脸仪、鱼缸换水必须使用纯净水，能够彻底的避免水垢堆积，延长设备使用的寿命。
0: 当然了，纯净水呢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唯一短板呢就是无矿物质、无额外营养，只有单纯的补水功能。对于绝大多数健康人群来说呢，单纯补水完全足够了，但对于长期单一饮用且饮食不均衡的人群，无需过度的焦虑，只需要保证饮食多样即可。那简单的总结下来呢，就是纯净水主打极致安全，纯净补水性价比拉满，适合所有人群的日常饮用，网传的伤身谣言无需轻信。

0: 接下来呀，我们讲讲大伙最追捧也最容易买错的天然矿泉水。很多人买水的时候，只要看到矿泉水三个字儿，就觉得更健康更高级，愿意花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但是市面上很多打着矿泉水旗号的水，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这也是大家伙最容易踩坑的地方。
1: 天然矿泉水啊，是所有饮用水当中国家标准门槛最高、水源要求最严苛的品类，没有之一。它和纯净水、普通饮用水的核心区别，首先就在于水源。纯净水

0: 原料是自来水，而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呢，必须是地下深层自涌泉，还有深层地下水。水源地呢，需要专属保护圈，远离工业污染、生活污染。水源水质天然纯净，无需人工深度净化。
1: 更为关键的是啊，天然矿泉水不是人工添加矿物质的水，而是天然自带达标微量元素的水。国家对于天然矿泉水有明确的硬性指标，必须天然含有锂、铯、偏硅酸、锌、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当中的至少一种，而且含量啊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数值才能标注天然矿泉水。执行标准为 GB， 也就是国标8537-2018，这是瓶装水最高级别的国家标准。
0: 不同的天然矿泉水啊，微量元素的配比不同，适配的养生作用也略有差异。比如含偏硅酸的矿泉水有助于舒缓懈怠、舒缓代谢、养护肌肤，还有含铯的矿泉水呢，对骨骼和牙齿发育有辅助的作用。含锂的矿泉水呢，能够舒缓神经、调节代谢。这些微量元素啊，虽然含量不高，但长期适量饮用，能在补水的同时为人体补充日常饮食之外的微量营养，这是纯净水不具备的优势。
1: 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一秒真假来辨别矿泉水的使用技巧，也是本期节目啊非常干货的知识点了。就是买水的时候，不用看包装颜值，不用看宣传文案，只需要看瓶身的执行标准。只要执行标准不是 GB8537，哪怕包装上印着大大的矿泉水三个字，也全部是假矿泉水，本质是普通包装的饮用水。
0: 天然矿泉水的适配人群呢也非常广泛，儿童青少年长期饮用能够助力骨骼的发育，老年人饮用呢可以补充微量的矿物质，舒缓身体的代谢。运动人群、熬夜人群饮用呢，能在补水的同时啊补充身体流失的微量元素。还有孕妇、体质虚弱的人群也非常适合长期饮用，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价格偏高，不适合作为低成本日常刚需饮水，更适合精细化养生、场景化饮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风向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那刚才呢，我们讲完了纯净水和天然矿泉水。很多朋友可能会疑惑啊，超市里还有一种写着天然水的瓶装水，它们和矿泉水、纯净水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也是最容易混淆的第三类饮用水。天然水，
0: 天然水的生产工艺呢，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只做最简单的过滤、杀菌、去除杂质，最大程度地保留水体原本的天然矿物质和饮用成分，不深度提纯，不人工添加。它含有钙、镁、钾等基础的矿物质，但微量元素的含量没有达到国标8537矿泉水的硬性标准，所以啊，不能标注为矿泉水，只能标注天然水，执行专属的天然水国家标准。
1: 简单做一个三层对比总结，方便大伙儿来记忆啊。纯净水是无杂质、无矿物质纯补水，天然水是有天然基础的矿物质，性价比高，适配日常。天然矿泉水啊，有达标、珍稀、微量元素，营养最优，价格偏高。三类水安全等级全部达标，核心差异只在矿物质含量和营养属性上。

0: 了解完三类核心的瓶装水和自来水的区别啊，我们再来集中的破解生活当中流传最广、误导性最强的饮水误区，来帮大家彻底的告别饮水焦虑，科学喝水。
1: 第一个误区是长期喝纯净水会脱钙、伤身、免疫力下降，这是流传最久也是最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人体矿物质的核心来源是食物，不是水。水的核心功能是补水，参与人体代谢，而非补充营养。纯净水纯净无杂质，不会给身体带来代谢负担，健康人群长期饮用完全没有问题。哪怕是儿童老人长期喝纯净水，也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缺钙的情况，只要保证三餐饮食均衡，就无需任何的顾虑。
0: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矿泉水越贵品质越好，营养越高。很多人买水啊，只看价格，认为十几元、几十元的高端矿泉水啊，一定要比平价的矿泉水更加的健康。其实呢，高端的矿泉水的溢价大多来自于水源地的包装、品牌的营销、运输成本和稀缺性，而非营养差距。只要是符合 GB 国标8537标准的天然矿泉水，即使营养和安全品质都是达标的。平价的矿泉水呢，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无需盲目的追求高端款式，理性消费最重要。
1: 第三个误区是自来水烧开后有水垢，说明水质差不干净。恰恰相反，水垢是水质天然含有矿物质的证明。水垢的本质是水中的钙镁离子高温沉淀形成的碳酸钙、碳酸镁，无毒无害，不影响饮水安全，也不会导致结石。反而完全无水垢的水啊，是纯净水，是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啊，大家不用嫌弃水垢，定期的清理水壶就可以了，无需担心水质问题。
0: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瓶装水比白开水更加的健康，长期只喝瓶装水。白开水呢，也就是煮沸的自来水，是最贴合人体生理需求的饮用水，温度适宜的温开水渗透性更强，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够更好的促进新陈代谢。瓶装水呢，适合外出办公和应急场景，居家日常饮用白开水永远都是最优、最健康、最经济的选择。长期单一饮用冰镇的瓶装水，反而容易刺激肠胃，不如温开水温和养人。
1: 第五个误区，可以长期的饮用生水直饮自来水。虽然自来水出厂达标，但是市政管网、小区水箱、入户管道存在二次污染的可能。水中残留的微量细菌、微生物，只有经过高温煮沸才能彻底的杀灭。生水直饮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腹痛、腹泻，无论水质多好，都建议煮沸之后再饮用。

0: 听完了区别和误区啊，最后我们结合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给大家一份分清晰可直接落地的饮水选择指南，让大家以后喝水都不用纠结，按需选择即可。
1: 日常居家养生首选是煮沸的自来水，就是白开水，性价比最高，温和养胃，适配所有健康人群，是终身最优的日常补水选择，没有之一。
0: 办公、外出、旅行、冲泡饮品首选纯净水，干净无异味，不影响饮品的口感，无水垢，方便携带，适配所有应急补水的场景，老人小孩都能喝。
1: 那日常长期饮用，兼顾营养与性价比首选天然水，保留基础矿物质，口感清甜，价格亲民，完美的平衡纯净水和矿泉水的优缺点，适合全家日常饮用。
0: 精细化养生，儿童、青少年、老人、运动人群首选天然矿泉水，补充天然微量元素，助力身体代谢和骨骼养护，适合长期精细化饮用，预算充足的家庭可以作为日常主力饮水。
1: 特殊场景的适配，比如说像肌肤敏感啊、医美之后啊、设备用水啊、冲调奶粉啦，优先选择纯净水；熬夜上火、代谢较差、体质虚弱，优先选择天然矿泉水或者是天然水。

0: 其实说到底啊，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最朴素的生活好物。我们不必为喝水来过度的焦虑，也不用盲目的追捧高价水，也不用轻视平价水、白开水。所有合规的饮用水呢，核心使命都是为了人体来补充水分，维持生命的运转。所谓的水质区别、营养差异，在均衡的饮食和良好的生活习惯面前啊，差异是微乎其微。
1: 真正的健康饮水从来不是喝最贵的水，而是喝适合自己的水，是坚持规律喝水、足量喝水。很多人纠结水质的细微差距，却常常忘记喝水，长期缺水、暴饮冰水，用饮料来代替水。这些坏习惯对身体的伤害远比选错一杯水要大得多。
0: 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最平凡的细节当中，一杯温水治愈疲惫，滋养身心，安抚情绪，在忙碌浮躁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好好喝水，好好生活，读水的温柔，善待自己的身体，不盲从，不焦虑，不跟风，用最理性的方式来守护最朴素的健康。

0: 快走开。今天的节目啊，带大家伙分清了纯净水、天然矿泉水、天然水、自来水的所有区别，破解了多年的饮水误区，希望能给收音机前的你带来帮助。
1: 愿我们都能够三餐安稳，饮水有度，岁岁安康。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凡尘。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随着我们出发。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8: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9: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0: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斯妹妹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2: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就要进入到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了，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呢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有福利喽。那这一次的曹云金的相声专场啊，将会来到新疆乌鲁木齐，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会去到很多的地方哈。那如果说大家想要赢取到这一次相声演员曹云金这个万象更新听云轩相声专场的门票的话，那要来听歌采取了。6月18号会去到库尔勒，6月19号乌鲁木齐，6月20号克拉玛依，6月21号伊宁，为这个很多朋友送上相声盛宴啊。那如果说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6月19号乌鲁木齐相声专场的门票了，给不给力呢？一起来听歌采取吧，猜猜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孙浩，梦醒了，出自于电视剧主角。大家答对了吗？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啊，有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优米啊、平安是福、良知、北方狼啊、还有阿尔卑斯的山、烟花雨、一只小小鸟、暖暖、泡沫之下、还有巧春，以及蓝宝石、有有花之俏啊，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小健、玉兰、Kitty、芙蓉，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远航。那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基本上都是答对了，大家都太厉害了。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远航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这个相声演员曹云金啊，6月19号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万象更新相声专场的门票2张了，很给力的福利，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和气馁哦。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浩的《梦醒了》，出自于最近呢，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主角》。有很多朋友在这个电视剧刚刚这个开播的时候啊，就一直在追，然后就会觉得跟着剧里面的人物一起哭，一起笑啊。而在这之前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关注到的这

0: 那剧中呢，还通过他的舅舅胡三元，也就是张嘉译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秦海璐所饰演的花彩香等人物的命运交织，展现出了传统文化传承与时代变迁的关联。不得不说啊，这部电视剧呢也是引起了秦腔热，因为呢它在讲述的是秦腔艺术秦地秦人那种不屈的精神为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书写了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最近呢也是有很多的节目也好，还有很多的短视频，还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节目，包括秦腔，然后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和这个欢迎啊。那其中它也是这个展现出了艺术的还原度非常高，因为呢里面会涉及到一些秦腔的部分全部都是实拍，包括十几折完整的秦腔戏，包括水袖吹火等高难度的动作都没有使用替身，全景展现了传统技艺的魅力哈。那如果说您正在追，或者说这个刚刚追完或者还没有来得及看，没有关系啊，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电视剧主角当中的精彩预告片。
1: 夫妻们分丧事，
2: 看台底下，
1: 但是自
2: 你看见了啥？抬头看天，看见了啥？
3: 星星。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我亲外甥怎么了？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呢，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吗？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6: 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它作为男人的脸面。懂了。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
7: 我不演唱戏了。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0: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1: 我跟疫情和啥关系都没有，我现在就到医院做一个处男鉴定，我给你把哈欠吓到脸。
12: 哎呀，你先把这包给我啪在你脸上。
13: 你干啥呢？
10: 跳舞。
13: 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谁让你给我唱？
13: 太萌了，你成了。
12: 都是给我人欺负你的。
14: 自从第一眼见到台上的你，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
3: 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
15: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你们这卖啥的？
1: 我们是唱戏的娃娃。
0: 卖唱的。
2: 卖你搭了个葫芦子的，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你能唱锤子？
2: 去呀，前日四万中。
3: 去呀。

0: 很火，然后大家呢也都会纷纷去讨论。其实呢，为了营造出电视剧当中的年代质感啊，剧组是非常的用心，坚持实景搭建和实景拍摄，包括呢这个省情剧院的排练厅，还有县剧团的老院落，包括在城墙根练嗓的这些地方啊，都是实地取景，而地道的陕西方言贯穿全剧，力求还原这种最真实的感觉。而这个戏中的道具还有服装也是十分考究的，而每一个角色的每一次登台亮相，无论是服饰搭配还是脸谱的勾勒，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复原的。在演员阵容方面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像张嘉译和秦海璐的加盟给这部剧也打下了坚实的质量基础。张嘉译呢，在剧中饰演的是女主角的舅舅兼秦腔引路人胡三元，他那口正宗的陕西话和一敲鼓点就立住的戏剧节奏，完全契合了角色的特质。而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个张嘉译呢，是继电视剧《妆台》之后再次深耕陕西本土的故事，他也特别擅长用基层剧团的小人物折射大时代的波澜壮阔。镜头下的他，包括和团队打磨之下啊，使得这部剧的底层质量得到了最稳妥的保障。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秦海璐所饰演的这个当家花旦花彩香，她是一个一心一生这个心怀主角梦的人，对于秦腔是赤诚热爱的一个复杂角色。她将那种角色当中的泼辣、骄傲又隐忍的内心戏表现的是极具魅力。而其中啊，还有非常厉害的刘浩存，他就是饰演易晴娥挑大梁的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是承载了一个放羊娃到一代名伶的巨大跨度，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底哈。那其实刘浩存呢，为了饰演这个角色，也是进行了大量的刻苦练习，包括唱腔，包括身段、眼神和步态，都是将这个角色的坚韧、隐忍的性格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角色也是同样受到大家的关注，比如说窦骁和曲子路所扮演的角色也成为了大家的印象深刻的部分哈。那这次的电视剧主角的幕后的主创班底啊，是堪称国剧顶配。那张艺谋作为这部电视剧的监制，本身就对于秦腔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将电影的叙事密度、光影质感和镜头加入到了电视剧的创作当中。他提出呢，要做到真实、质朴、走心，不刻意制造冲突，不强行编造圆满，力求还原时代和生活的本来面貌。其实关于这部电视剧啊，张艺谋作为这个监制呢，也是颇有感触。他曾经呢在采访中是这样说到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1: 工作在镜头里边见多了悲欢离合、起落沉浮的故事，很多人问我，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的题材，为什么愿意监制这样一部写秦腔的剧集？首先，原著特别好，我土生土长在西安，碰上讲家乡的好故事，肯定愿意参与。为弘扬家乡的文化出一份力，我们影视人和唱秦腔的手艺人是同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是在风雨里一路过来的。这一次我和创作团队多次磨合，希望踏踏实实地拍戏，认认真真地讲故事，把电影的叙事密度、光影质感、镜头调度融入长篇剧集当中去，真实、质朴、走心，不刻意制造冲突，不强行编造圆满，力求真实地还原时代和生活本来的样子，让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
0: 这是张艺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哈。其实呢，除了刘浩存之外，秦海璐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啊，也是颇有感触。来听听 CCTV 电视剧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对于秦海璐的采访。
2: 我是接到那个嘉译老师电话说让他说请我吃个饭，然后呢他总制片人，然后加上制片人加上我老公，他们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就感觉白鹿原那一幕重现。他们就说让我演主角里面的花彩香，我说我还没有看过小说，我说也没看剧本，我说花彩香傻呀，我说我为啥呀，然后他们觉得就说

0: 哎呀，不问啥，他说你就来演吧。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县剧团那个蒸腾的日子，就那些人都身怀绝技，然后能把日子过成那样，就每个人都挺鲜活。那他们的鲜活是因为他们有活在身上，所以他们敢。我觉得那种日子就特别像我刚刚戏校毕业的时候到剧团看到的那个剧团。我觉得突然间觉得说那个时候好像我就是小来地儿，看到剧团里这些人啊，怎么都这么说话呀，怎么都这样啊。对，所以我特别被那一段描写，那十几集的描写就吸引了。我觉得能写到这样的一个剧本，而且它里边的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只是简单的戏，但是厚重的人生哲理是非常能够打动我的。如果你说《一行罗》是一个主角的兴起啊，那花彩香演的其实是一个主角的落寞的开始。他从出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就慢慢一点一点开始要淡出舞台。无论是你的生活选择，还是你的年龄，或者是其他的各方面的时代的背景，推着他等于是去不得不面临说你要面对一个不再光鲜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角色非常动人的地方。那么这一个明的这样的一个陨落，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轨迹，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巅峰之后都要面对的事情。人都会被这种追捧，或者是说大家那种光鲜所迷惑。说白了，花彩香生活中就是那样，他就是很飘。可是当你没有地方去施展本领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也就飘不了了。可能一直会到谷底之后，他可能才会意识到做自己人生的主角，而不是舞台上的主角。
1: 这是秦海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谈到了他对于这个角色的感触。这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如果大家有时间呢，一定要看一看啊，追这部剧。你一定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秦腔，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希望大家通过电视剧了解不同的人生，了解更多的故事。那每天的莱萨莱萨节目将会为大家推荐热播电视剧、热映电影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我们在半点之后再见喽。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薅羊毛啦！继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职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半点气象，
1: 929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为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 你过来啊！
2: 完了，
3: 好听的，来撒。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啊！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呢，就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一首并不难的歌，一首很好听的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喽。

0: 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看看亲爱的各位朋友们都答对了吗？我们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玉兰、一米阳光、多多鱼、柠檬 C 啊、Kitty， 还有蓝宝石、小 L、小健啊、这个志远、佛系跳跳糖、甜仔、小胖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那最快回答正确的是玉兰，恭喜恭喜！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啊。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任素汐。我觉得这一位怎么说呢，他应该是歌手也是演员，他好厉害哦。我当时就觉得他好像这个演戏演得很好，哎，没想到唱歌也唱得很好听，哎，所以呢他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吧。那最近呢我们也跟大家在分享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那最近啊其实有很多的荧屏佳作扎堆上线，涵盖了多种题材。在上半段呢我们讲到了电视剧主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又为大家推荐不同题材的电视剧了。那这样一部由郭京飞和任素汐主演的《迷墙》，你有关注到吗？哇，这部电视剧呢也是挺扑朔迷离的哈。讲述的是呢这个中年夫妻，也就是郭京飞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于明，和文一彤，也就是任素汐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两个人的生活轨迹。那这个于明呢就深陷人生低谷，不仅事业屡屡受挫，和文一彤的感情呢也出现了问题。当他们的生活陷入到绝境的时候，两个人意外地从墙中砸出了巨额现金。哎呀，这样让他们一夜暴富的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哈。那随之而来的还有身边人的变化，陌生人的这个变化，而钱呢就像是一张一面照妖镜一样啊，解开了人性在欲望面前的真实百态。这部电视剧呢也是围绕着婚恋、养老、职场等现实的话题，以人性、成长、婚姻、亲情等作为核心的基底，也是为大家探讨很多人生的这个命题吧。那后来呢他们面对巨款的这个诱惑哈，在不断的寻找巨款真正主人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缺乏沟通成为了夫妻间的障碍。他们共同面对着婚姻的考验，寻找幸福的生活的真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部电视剧啊《迷墙》的精彩预告宣传。
1: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2: 四个人，
1: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3: 上了下肯定让他俩拿走了，都是他的下。
2: 知道咱采访者的时候都是谁呀、啊？几个人？
1: 那有好多啊。
4: 这两个恶心瓜呀、啊，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
5: 啊？我等我的好消息呀、啊！啊，
6: 哥，嫂子，
7: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2: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
8: 只要方法用的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
3: 他们这黄法，过两天就还完了。还我，接着我。哎
9: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0: 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时取消，
11: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3: 那个钱他不干净，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5: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那你觉得三千万会怎么样？
2: 摩托车追踪咱们翻墙翻进来的，

0: 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
1: 只要是你摸了东西，谁都抢不走。
2: 现在侦探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我有

0: 这是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迷墙》，有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追追看了。除此之外呢，最近还有一部电视剧也是刚刚开播啊，叫做《爱情有烟火》，这是由谭健次、王楚然领衔主演，而其中还有李乃文呐、等等杨童书啊等等各位朋友的加入，是一部都市情感剧，在6月15号就昨天晚上啊正式登陆 CCTV8开始播出。那这部电视剧呢，也是根据晋江文学城红酒创作的小说《投行男女》改编，讲述的是投行精英啊，因为投资失败而从贵公子沦落至与人合租，恰好遇上了面临失恋、失业双重打击的沪漂。然后呢，他们俩呢为了减轻房贷的压力而招租，两个人呢从分歧到摩擦不断，再到发掘对方的闪光点，最终啊这个室友变情侣，彼此相携，共同面对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叫做《爱情有烟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一起来聆听《爱情有烟火》当中的精彩预告宣传。
1: 他就是李月啊，这张裸照片很帅呢。
2: 想跟我投资2000万？
3: 我投。咱们项目现在停摆了。
4: 也就是说，你现在车也没了？
5: 你不是老说我只有光鲜外表吗？
3: 哎。
1: 一个人承受房贷太难了。
6: 前一段时间你还拒绝来我们项目组，
1: 那咋的呀？
7: 自己都没有发展，后悔是吗？
2: 咱们俩分手吧。
3: 怎么是你啊？
1: 你们俩住在一起没有擦出点什么火？岂止是哇，我心好气，蹭这么冷。
3: 在这个家里，谁也不比你垃圾是你。上班你不知道。
4: 谁知道他是我们项目组组长？
3: 遇到你我就倒了八辈子霉了。
4: 谁不是呢？
8: 现在 APP 突然出现漏洞，
2: 小叔还有灵魂。是呢，差点把自己崩了。
8: 资金链又断档了，
5: 之前投的钱全烧光了。
3: 嗯，
5: 你还是可爱。
9: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3: 这位就是山地方酒店集团的刘总。
9: 你的身份不适合留在这里。
7: 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出头了。
9: 别替李一飞操心，替他奔波，我看你的未来和他脱不了干系。
7: 那你就帮我弄好了。
5: 这是维持我这些年做项目的私家笔记。
2: 只要朝着希望不停地望，希望就会比预想与先来。
9: 所以咱们努力奔跑吧。
7: 你方案做得确实简单，以后就跟着我们。
3: 我敢说，没有哪个投资人会下了车，亲自跑到前程去见证。首先，
10: 你愿意为了你的房东改变，是真爱。
7: 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是一个渣。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推荐了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热播电视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些电视剧，比如说爱情有烟火，比如说电视剧迷墙，还有电视剧主角，那同时呢还有这个电视剧家业等等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在这个时候不妨可以通过电视剧的方式来关注和看到不同的人生百态了。今天呢陪伴各位的来赛来赛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滨江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4，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最近不知道大家准备买车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当年这种什么遥不可及的白月光啊，梦中情车呀，现在新车的价格可能都已经跌到谷底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盘点一下哪些燃油车已经到了值得抄底的时候了啊。咱们今天分几个价位段来跟大家详细的说道，供您参考。首先呢，就是5到10万的一个价格区间，那这个价位段的入门选择，比如说日产的轩逸啊、大众朗逸这样的自吸代步车，每月销量都非常高，保养保险都很便宜，日常代步也很省心。目前他们的最低配的版本，轩逸落地价大约只要7万块钱，朗逸落地7万多一点。不过呢，这两台车的这个价格，目前的这种低价的这种价格区间啊，已经持续了有接近快一年了吧，现在仍然是这个价格，总是让人觉得是不是还能更有诚意一点。那如果说有这种考量的朋友，建议不妨您的预算稍微提高一点，来到10万左右，这个价位选择的空间会大非常多。比如说大众速腾，各位 1.5T 的版本现在落地价10万出头，尺寸、动力、内饰质感都有飞跃，那价格算是非常非常低了，我都不敢想它应该不可能再低了吧。那如果说想要空间再大一点，可以考虑一下咱们国产的吉利星瑞，车长呢接近4米8， 1.5T 的发动机，落地也只要10万出头。或者您甚至原来想都不敢想，甚至可以买到正经的 B 级车，比如说别克的君威，当年20多万吧，对吧，现在落地只需要11万，也是感觉是历史最低价了。那这几万块钱的预算提升，性价比是相当的高啊。接下来呢是10万到20万的价位区间，那这里重点说说10到15万元这个段位。那几大合资品牌的 B 级轿车啊，价格真的可以说卷飞了呀。比如说各位大众帕萨特，老款的 2.0T 的龙腾版，裸车价13万左右，落地也就是15万左右。那大众迈腾的380版本，老款同样是15万元左右落地。那日系方面的丰田凯美瑞的低配 2.0 的混动版，裸车价格没有记错应该是13万左右，落地是15万多。本田雅阁最近销量下滑的比较厉害，价格更有优势。

1.5T 车型裸车的话11万多就能买得到，落地大约也就13万。各位是雅阁呀，要知道这些车啊，刚才所说的这不什么凯美瑞啊，什么雅阁啊，对吧，当年都是20多万的，一直是比较坚挺的价格。那如果说是15到20万元价位的话，可选的车型相对少一点，那都是一些刚才提到的车型的新款或者是高配版，价格大约是在17到18万落地，那降价幅度没有前面那么狠。比如说像林肯啊，凯迪拉克呀，一些这些二线的豪华品牌的 SUV 虽然也在这个区间，但是因为月销量其实只有几百台吧，而且有停产的风险，所以说我就不过多去说了啊。最后我们讲到的是20到30万元价格区间的，这个价位基本上是一线豪华品牌的主战场，主要是什么？奔驰、宝马。宝马三系短轴的330啊，现在全款落地价大约是25万，已经是相当抄底的价格。奔驰 C 级的高配版裸车24万，落地大约也就27万。虽然说我们乍一听好像不算特别便宜，但是它标配了 L2 级的辅助驾驶，那这个配置是不错的呀。那 SUV 车型的价格其实更加夸张，奔驰 GLC 的最低配裸车27万，算上补贴的话，落地几乎是能控制在30万元以内。那咱们要知道啊， GLC 十年前刚刚上市的时候加价之后落地得要50万，现在30万。宝马 X3 就更加离谱了，低配版裸车价24万，很多地方能做到26万落地。三四年之前 X3 的落地价是奔着45万去的，那这些车型现在可以说是历史很低的价格了。如果说想要圆豪车梦的朋友，现在是一个好时机。那今天为大家盘点就是曾经这些遥不可及的梦中情车，是不是合适的时机抄底。那今天为大家盘点的供您参考。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17，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盛夏时节，最近天气很热，周末经常有朋友会问，哎，走出去玩，到南山，到哪里去，是不是？那也有一部分还没选车的朋友，可能对于现在居高不下的

油价，其实还是比较焦虑的。那有朋友就问了，有没有一台这个又不用为充电而烦恼，而且油耗又没有那么高的车？那今天节目啊，我们刚好就聊到最近小洛试驾的一台车，我们不讲遥远的这个什么实验室数据啊，也不谈什么纸面营销啊，聊聊这样一台车，新上市的一台混动 SUV， 混动 SUV。那么最近呢，小洛本人也对这台车进行了个试驾，的确还是蛮省的。因为都知道啊，混动车型它都是以比如说低油耗吸引着大量的消费者，但是目前市面上啊，关于油耗的宣传是五花八门啊，有一些不排除一些个别品牌的个别车型是实验室特调下的一个理想数据啊，实际呢往往这个打折这种情况不少。那这次参加的这样一个试驾活动，他们是以原厂的车辆在真实路况之下去挑战这辆车获得百公里综合油耗 3.74 升的一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啊！换句话说，就是把一款全球认证的一个成绩单直接拿到大家面前说，你不信的话你自己来试试。其实最近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长城的这个营销方式啊，的确让我们觉得这很真诚啊，也是对目前一些比较营销的套路的一次亮剑嘛。因为车好不好参数说了不算，大家日常开着跑出来的数据才是硬道理啊。那厂家这次也可以说是用名誉兜底，那也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多场的实测啊。其实这份底气背后也是他们自己品牌产品技术的一个支撑吧。其实这次挑战试驾的核心是长城欧拉5混动版的首搭的新一代 Hi2 智能电混系统。那这次实测的路线也是涵盖了乌鲁木齐从拥堵的道路到通往郊区的城际快速路，而且还模拟了自驾游常见的一些山区的爬坡，那可以说是比较贴近咱们的日常用车的一个环境。其实这套系统的智慧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实际的测试当中啊，体现的比较明显。那最大的突出是什么呢，它会思考，可以根据路况自己切换最佳模式，比如说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和堵车如行的时候，完全呢是用电力来驱动，发动机是不工作的，油耗那就是零了嘛，对吧？这就是工程师所说的越堵越省。而当我们驶上这个城市快速路或者是高速路的时候，系统呢会智能切换到发动机的直驱模式，用两档的混动专用变速箱来保持着高效的工作状态，那么让巡航阶段的油耗表现同样是非常出色。那么体验下来，在城市综合路况下啊，的确是比较能够轻松的开出 4.5 升左右的一个低油耗。那一箱油啊，上千公里的话，其实不是太遥远的。同时呢，这台车我想说的是在驾驶质感上，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起步和加速都是非常的平顺，动力衔接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顿挫感。那对于家用来说，特别是带着老人啊或者孩子出行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车内的静谧性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即使是急加速也听不到发动机的嘶吼声，旅途的舒适度也是有一定程度的保障。就聊了这么多啊，技术方面的事，换个角度啊，看看它对一个家庭的一个实用价值。其实对于咱们新疆的家庭来说，周末带着家人出去玩一玩，周边上上南山，或者周末的一个短途自驾，是一个非常惬意的选择。那这台车的一个低油耗呢，大大降低了出行成本，让油门焦虑啊可以说大大减轻。那更重要的是，它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和智能座舱特别能够为旅途来减负，比如说它的自动泊车功能也是比较好用的，能够停进超窄的车位，还有断头路的车位。对于新车或者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新手司机啊，不太熟悉停车场或者说停车停得不太好的人来说，非常友好。那家人们也不用跟着你手忙脚乱的再先下车再指挥了。这台车搭载的智能语音系统就像是一个贴心的一个出行管家，你完全可以用咱们常说的比较亲切的语调来跟他对话，让他帮你查路线啊，设导航啊，推荐附近的美食景点啊，甚至在路上为家人播放喜欢的音乐和故事都是没问题的，增添了安全又增添了乐趣。其实一场对于车辆的试驾，其实跑的不仅仅光是油耗这样一个数字，其实也是长城品牌对于消费者的比较坦诚的这么一种表达的方式，也映射出产品其实是有真实力的。在目前的汽车市场之上啊，其实各种
参数啊，相对的诱惑

非常的多，但是呢，其实消费者是越来越理性的，越来越看重产品的真实体验。那这一次长城欧拉5的这样一个试驾的活动，其实也是把这台车摆到大家面前。那你不信，你就自己去试，把这个选择的主动权交给了驾驶它的一个驾驶人。那如果说你也对混动技术感兴趣，或者正在考虑一款比较适合全家出行、经济实用的座驾，您可以去体验一下，多一种选择嘛。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半点之后盘点一下最新的汽车行业动态。中汽协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销量732.6万辆，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了70%，达到了71%。其中五月单月销量168.9万辆，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5%，较去年同期上升6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维持该市场占有率的水平。除此之外，出口正日益成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增量市场。中汽协数据显示，一到五月，我国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这意味着新能源汽车占整体汽车出口总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4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可以预见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出口量将接近500万辆，超出此前预期。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五月共发布乘用车召回公告6则，涉及召回乘用车总量是7.78万辆，占比9.17%。英系品牌阿斯顿马丁召回2033辆，占比2.61%。韩系品牌现代召回278辆，占比0.36%。德系品牌奔驰召回58辆，占比0.07%。那这次召回的车型主要覆盖5大车系5个品牌啊，刚才讲到了后几位，那前几位呢？日系品牌日产召回了6.83万辆，占当月召回总量的87.78%。美系品牌福特召回了7133辆，占比9.17%。燃油系统、悬架系统、安全气囊以及安全带是五月乘用车召回的主要原因。其中，日产因油门踏板回位不顺畅问题，发布当月最大规模的单次召回。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

0: 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929优选。

0: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
1: 大家好，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我们将聚焦家用泡澡浴桶怎么选，帮您把居家泡澡的惬意落到实处。
0: 是在这样的夏季忙碌一天，那很多朋友说，哇，那很治愈的事就是放一池温水，舒服惬意的泡个澡。在家泡澡不只是清洁，而更是放松身心、缓解疲劳、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件重要的事儿。
1: 想把这份惬意啊稳稳留住，选对家用泡澡浴桶啊就是第一步了。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将从材质、尺寸、空间、安全、安装、保养、预算、场景等等啊各个维度，把家用泡澡浴桶的选购给您讲透。
0: 是的，

0: 要的原则，就是要先需求后功能，像日常泡澡、养生、泡浴、收纳便携、恒温保温，这些呢都是按咱们自己的使用频率来定。第四个我们要关注的点啊，就是比如还得要了解自己的预算，再去了解品牌，同价位比材质做工，不盲目去追求高价。
1: 是的，家用的浴桶呢，当然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越贴合您的生活越好。那很多朋友上来问啊，这个木桶啊、亚克力啊、充气啊、折叠啊，到底怎么选呢？其实它们各有优缺点，我们可以来拆解一下。
0: 是的，稍后我们会从核心的材质说起，不同材质呢，决定了我们家用泡澡浴桶的一个舒适度、耐用度，包括保温性、维护的难度，也当然直接影响使用的体验。

0: 首先呢，我们来说说石沐浴桶啊，它也是非常具有传统泡澡感的一类。常见的呢，我们有橡木、云杉、杉木，还有香柏木。
1: 嗯，是的，哎，这类的这个木呢，木材呢，它有自己的各类的特征。比如说香柏木呢，它的密度比较高，木味比较细腻，有天然的木香，防腐性比较好，是木桶里的主流选择。而橡木呢是比较重、比较硬，耐用性更强啊，那当然价格也相对高。而云杉较轻，性价比比较高，适合预算有限的家庭。
0: 石沐浴桶的优点非常突出啊，第一呢就是它的保温性极佳，木材导热慢，水温下降慢，泡20到30分钟依然舒适。第二个优点就是石沐浴桶呢，它的触感温和，冬天不冰，夏天不闷，贴合人体的曲线。
1: 是，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天然环保啦，原木啊，这个无异味，而且呢啊，这个优质的原木呢也会适合啊很多，比如说敏感呀的人群啊，这个母婴家庭啊等等。那当然大多数的这个实木的浴桶，它的造型啊就通常是比较深的啊，甚至能够泡到肩膀，那全身呢都能舒展放松。
0: 当然实木的浴桶也有它明确的缺点啊，就比如它需要定期的保养，新桶要试水阴干，日常要保持适度的湿度，太干易开裂，太湿呢也易发霉。它第二个这个小小的缺点就是重量比较大了，安装搬运不太方便，不适合频繁搬家的朋友。
1: 是，当然还有就是它占空间啊，就基本是不可折叠收纳的，适合浴室空间比较充足、固定居所的家庭。
0: 那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选购实木浴桶要记住的三要点：一看木材纹理紧密均匀，无结疤、无裂缝；二看桶骨不锈钢材桶箍啊，不锈钢材质牢固不松动；三看工艺，拼接严密，打磨光滑，无毛刺，防水胶环保。
1: 是的，掌握这几点之后呢，就一定能够挑到一个称心如意、好用的木桶，
0: 实木浴桶。

0: 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啊，亚克力与加厚塑料浴桶。目前呢，家庭使用率是非常高的这两种啊，兼顾了使用与性价比。亚克力呢，采用了卫浴专用的板材；加厚塑料呢，是以 PPABS 食品级材质为主，安全达标。
1: 是的，优点呢，当然就是轻便易安装。那重量只有木桶的一半，甚至更轻，搬运更加方便。小户型啊，租房是很好的，很友好的。第二呢，就是保温不错，加厚的材质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水温，比金属钢是要好一些的。
0: 第三个特点就是啊，它的造型多，颜色全，方形、圆形、椭圆形都有，容易搭配浴室的各种风格。第四点呢，就是也比较易清洁啦，表面光滑不挂污，一冲一擦就干净，不像不用像木桶那样保养。第五点呢，就是它的价格比较亲民，预算可控，选择面非常广。
1: 当然还是有一定缺点的，亚克力耐刮性一般，那么硬物容易留划痕，那么劣质的塑料呢可能会有异味，所以一定要选相应环保认证无甲醛的正规产品。
0: 我们再来讲讲折叠浴桶与充气浴桶这两款呢，其实相对于来说是专为小空间租房岛或者是偶尔使用的人群设计了。折叠桶呢多为加厚加棉的 PVC 加塑钢支架，免安装，撑开即用完折叠收在门后或者柜子里，不占地方。
1: 是的，充气筒呢是柔软无硬边，那么躺泡不硌腰，携带比较方便，甚至还可以带着去旅行。
0: 他们的共同点是省空间、好收纳、价格低、安装零门槛。但是也要注意啊，充气筒呢怕尖锐的物品，要选加厚防滑材质。折叠筒看支架是否加粗防锈，底座是否防滑，排水是否顺畅。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秀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4: 九二九优选

0: 继续回到优选百分百，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中浴桶的一个选择啊。说到浴桶，其实呢在现阶段呢它的材质是非常多的啊，不只有这个木质的，刚才我们也讲到有亚克力啊等等等等各类的一些选择，甚至还有折叠充气的款式。那当然在材质搞清楚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买回这个浴桶会出现一个大的问题，
1: 尺寸上的问题，
0: 对，主要是在尺寸上，要么放不下，要么觉得泡着憋屈，所以呢下单前一定要量三个数浴室的可用长度、宽度，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门的宽度。
1: 没错，家用浴桶的长度常见呢，我们有90公分、100厘米、110厘米、120厘米、130厘米等等。身高1米6以下，我们其实选90到100厘米就够了。1米6到1米75呢，选110到120厘米。1米75以上的朋友啊，我们建议去选择120到130厘米的尺寸，保证腿能伸直不蜷缩。
0: 是的，宽度一般是60到70啊，那太窄挤肩，太宽费水，根据浴室空间居中选是比较稳妥的。
1: 深度决定泡澡的沉浸感了，喜欢半身泡的朋友啊，深度我们选择50到60公分足够了。想全身泡到肩膀的朋友，选70到80公分深，保温更好，放松更到位。
0: 是的，容量呢也是和这个加热时间呀、啊、等等还是比较这个
1: 有
0: 相关性的啊。单人日常泡呢，100到150升是最合适的。双人或家庭共用呢是200到250升。那有老人小孩呢，可以选250到300毫升，但是还是要同步注意家里热水器的容量够不够，避免水烧不够。
1: 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安全的提醒啊，小浴室咱们别贪大，桶放进去要留至少30公分以上的活动空间，方便开门走动清洁。那租房党呢，我们还是建议优先选可折叠免安装的这个浴桶，不破坏地面，不用改水电的款式，搬家也不麻烦。
0: 是，这个物件可是一个不小的物件，买之前呢一定要把尺寸量好，千万不要等东西到了才发现，哎，怎么和当初想的不一样，那退起过来可能就很麻烦喽。

0: 就说到浴桶啊，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和安全方面呢，大家也要关注。我当时去买这个我们也叫浴缸嘛，对吧？浴桶浴缸，的时候呢，我当时就一直在琢磨，然后一直在做攻略，也在看。当时是打算入手一个亚克力的。当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最后是可以补救，但是因为没有提前想，很多朋友总是那种房子装的差不多了啊，把家里一些该添置的添置了，这时候想起来，我是不是可以装个浴缸啊、浴盆啊之类的？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改水电。一开始你就得想好你要做什么样的浴缸，因为我了解一些攻略上的介绍，有些浴缸是它在浴缸底部上下水，就是你的这个入水口和这个出水口是放在浴缸底部的。那有的呢就是传统的，它比如说它就装在墙上呀，或者它有个专门立出来的一个水管子呀这种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那你的这个整个的浴缸的一个比如说喷洒呀这些的，它的高度又是多少呢？需不需要呢？花洒喷淋又装在哪里呢？是否要入墙呢？这个就是一定建议大家反而是要在装房子的第一步，甚至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跟设计师讲好，或自己要琢磨好，我想装一个什么样的浴桶或浴缸。
1: 就要考量全面，蓄水的方式跟排水的方式。
0: 他并不说单纯的时候，就说那我买个木桶的，也不受这些影响吗？那木桶的，如果咱们的空间不够的话，那你是要接管子，这个接水呢？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
0: 对你排水你怎么弄？你不能拿勺舀吧？是不是？
1: 没错，
0: 排水的那个，咱们说到的那个地漏和它的距离合不合适，这些都得考虑。
1: 没错，所以我们说啊，家用浴桶天天也是接触水和我们的身体，安全细节一定是比颜值更加重要的。所以给大家呢也是总结了一个四个啊选购必看项。
0: 是第一个，就是防滑和稳固啊，这个桶底一定要防滑。那么比如说有这个防滑垫啊，或防滑纹啊，或吸盘呀，防止入水的时候打滑。那折叠款呢，要看这个支架是否加粗防锈，承重达标。那么有的家里的这个家人体重比较重，那么能不能耐受啊？千万不要因为体重过高，那么进去之后
1: 变形
0: 啊，甚至侧翻。
1: 对，
0: 那充气款那就很重要，要看密集、密闭、不漏性啊，不漏的这个密闭的一个情况了哈。
1: 第二个，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关注到的就是刚才雨辰所说的排水系统了。我们还是建议优先选大口径的排水口加加长的排水管，排水快，不积水，不留污垢。排水阀呢，我们还是要用铜制或者是不锈钢的，耐用，防堵防臭，避免塑料阀老化漏水。
0: 是的，那第三点就是密封和防水啦。那么木桶呢，要看拼接处的胶层是否环保均匀，折叠充气要看缝合处、热压处是否牢固，不渗水不开胶。那么新桶先试水，确认无渗漏再正常使用。
1: 第四个要关注到的点呢，就是它的环保与材质的安全了。直接接触皮肤必须无异味、无甲醛、无有害物质。木桶呢，我们选原木清漆，塑料亚克力呢选食品级、母婴级，有检测报告。打开包装有明显刺鼻味的，我觉得就不用考虑了，这个还得就直接就退换。
0: 是的。那么当然有一些加分的细节，比如说带背垫啊，咱们说靠背垫的它是比较护腰，而且不会很凉。
1: 是的，
0: 带恒温夹层或者是可配置恒温装置的，冬天会比较舒适。那么有一些比如说还带置物槽放手机啊、浴球啊、精油啊，更加方便。那么边缘呢要加厚包边，不硌身体，不撞疼。
1: 这些细节啊，其实我们关注到了，真的是可以大幅提升舒适度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一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的使用保养和寿命这方面啊。
1: 好芋头要用的久，当然保养也是我们要关注到的。而且呢，其实芋头的保养也是非常简单好操作的。
0: 那么实木芋头的保养啊，新桶呢放置啊这个清水啊放到里面24小时，让木材充分吸水稳定，减少开裂。每次用后清水冲净，软布擦干，放在通风处阴干，千万不要暴晒，不要长时间闷着。
1: 每隔1到2个月啊，用专用的莫蜡油或者是护理油轻涂一层，保持湿度，防开裂，防霉。长期如果不用呢，要记得放少量的清水，保持湿润，避免过度干燥。
0: 是的，在新疆可能这个过度干燥的这个木材的一个
1: 可能性会大一点，
0: 会比较大哈。那么亚克力呢，还有这个塑料浴桶的保养呢，用中性清洁剂，不要用钢丝球啊、强碱清洗剂，防止呢刮色、刮花变色。那么用后冲净，擦干，水渍保持干爽。当然，如果有轻微的划痕呢，可以用专用的抛光剂来处理一下，并不影响之后的使用。
1: 折叠浴桶和充气浴桶的保养啊，收纳前要彻底的晾干，无水分再折叠，防止发霉异味。充气浴桶呢，这个充气浴桶啊，我们避免接触尖锐的物品，高温热源。折叠处呢，也不要强行弯折，延长支架的寿命。
0: 是的，那当然也提醒大家尽量不要装废水啊，水温控制在40到50摄氏度，保持材质的同时啊，保护这个材质的同时，也更适合咱们的身体。不要用强力的化学品消毒，那温水加中性清洗剂是最安全的，也要记得定期的去清洗排水口，免得呀这个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排水不畅啊、淤堵呀，甚至因此而带来的一些异味，影响使用的感受。

0: 天的优选百分百呢，给大家推荐到了如何选购啊舒适的家庭泡澡的浴桶。希望今天优选百分百的内容呢，能帮助您啊，在未来的每一天都可以把疲惫融化在温暖的泡澡时光中。
1: 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持续的收听。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1: 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2: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 929。

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一首歌的名字呢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一首歌曲，叫做小时候。这两天的温度很高，那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围绕着电视机呢一边看着世界杯

吃着冰西瓜，或者说呢一边也来吹着空调，感觉时代不一样了，好像大家伙过夏天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呢，别说空调了，就谁家有个电风扇呢，可能都就得过去蹭上那么一蹭啊，感觉谁家有个电风扇都是稀奇的，过去之后打开电风扇的感觉还贼拉舒服，是不是啊？那现在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空调，所以说家里面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高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反而这样的方式呢会让我们慢慢觉得夏天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过去和如今呢好像都有不同的变化。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就要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啊，就是你童年的时候认为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是什么，就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是让你觉得非常具有夏天感的啊。各位呢可以把您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啊童年记忆中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我个人觉得可以说是一些这蝉鸣啊鸟叫，是不是啊，或者也可以说是院子的小朋友三三两两的就是晒着太阳啊，相信会有很多很多。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也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

不一样，不用昂贵的玩具，不用电子产品，只靠一缕晚风，一根冰棍啊，一台老式的吊扇或者风扇，就能够撑起一整个热烈而又漫长的夏天。哎呦喂，他说的那些画面藏在记忆深处，只要一想起来，西瓜的香甜，傍晚的晚风好像就能扑面而来，这就属于童年独有的夏天的氛围感了。我记得前两天好像这个抖音上偶尔会刷到一些画面，就是这个一个老院子，然后一些斑驳的树影啊，外加上一个弯弯的月亮或者说圆月啊，就是一种画面感营造出来的时候，很多网友都在下面就评论说，这不就是我们记忆中夏天的感觉吗？啊，好像听他说也是找到了一些共鸣啊。还有文是说了，说我先说说在我心底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吧。小时候呢，住在老家的家属院，小时候住在老家属院啊，不是老家的家属，是老家属院。一放暑假呢，每天午后的两点，太阳晒的地面发烫，家家户户的风扇也都慢悠悠的转着，发出了嗡嗡的声响。我那时候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的树下啊，手里攥着5毛钱买根绿豆冰棍儿，冰棍儿融化的糖水顺着手指一滴，我就一边舔一边擦。小的时候的冰棍儿怎么这么甜呀？也是小的时候冰棍儿吃一个可高兴了，现在那雪糕各式各样的，吃起来感觉不抵劲儿。哎，所以说各位啊，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下你眼中啊记忆深刻的夏天的感觉，叫夏天感啊。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呢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一首歌《夏天》分享给各位。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咱们儿时记忆当中的夏天感啊。这个话题我个人觉得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可能画面就会浮现在自己的脸前了啊。一些听友呢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各位都是怎么说的。小一是说呢，说我童年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是停电的夜晚。哦，那时候院子一停电哦，家家户户全部都搬出凳子坐在院子里面聊天，大人呢摇着扇子，小孩呢追着萤火虫。哦，你们家院子还有萤火虫呢、啊、他说各种各样的虫子声音一片啊，等到深夜来电的时候，大家才意犹未尽的回家，那种热闹又温柔的夏夜可能再也遇不到了。那估计遇不到了，因为现在电力系统保障特别好。确实，你还别说，这夏天停电的夜晚好像真的还蛮有记忆感的哦，是不是啊？还有朋友呢，是叫做兔兔，是说了说露天电影啊，夏天的，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时候傍晚搬个板凳啊，有放映场的人来放，手里攒着橘子汽水，晚风带着草木的香味，蝉鸣配合着电影的音效，看完电影踩着月光回家，那是独属于儿时的浪漫啊。

来继续的看看各位听友的信息啊，还有呢，这位听友的名字是叫做珊珊啊，他是这样来说的，说到夏天的画面感啊，想要跟国家分享一下，很简单，就是蝉鸣晚风，西瓜星光啊。他说这几点拼凑出了我们再也回不去却又永远珍藏的少年时光。好的，还真是啊。这样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各位听友发来的消息。今天说童年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是什么？

在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留言，我们来跟各位看一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呢是叫做小奥啊，小奥是这样说的，说到夏天的感觉，那必须是冰镇西瓜配上绿豆汤，妥妥的童年夏日标配啊。还有小雨是说了，我童年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是傍晚在家门口的天台纳凉，妈妈呢提前把凉席搬到楼上啊，摆上一盘切好的西瓜，邻居阿姨小伙伴都上来乘凉，我们坐在凉席上数着星星，听大人讲那过去的故事，手里拿着扇子，偶尔也会有晚风掠过啊，吹散着白日的燥热。那个年代没有电子产品，只靠晚风、星光和西瓜就能消磨一整个温柔的夏夜啊！我发现今天好像各位还真的就怎么说呢啊，这个挺有文采的啊。

0: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半点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929，随后是929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体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

0: 当秋色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我想。我想啊，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9: 九二九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内容，我们来说到的是，在你记忆当中啊，这个小的时候夏天的画面感是什么？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呢，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说一说你记忆中的那些夏天感啊。有一位朋友叫小新啊，他说他是一个95后啊，他说呢，他最具有夏天感的画面是小学的放学路上，校门口小卖部卖着各种各样的汽水啊、辣条啊、彩色的冰袋儿啊，说国家喝过没啊？我们那时候不叫冰袋，我们叫袋袋水啊，袋袋水冻上了就叫冰袋儿，是不是？他说我和同学凑钱啊，就是2毛钱，一人1毛买一袋袋袋水啊，剪开小口轮流吸着喝。道路两旁的树也是遮天蔽日的，阳光透过树叶露下斑驳的光点。然后说我们慢悠着走着路，边走边踩着路边的影子，一边聊着动画片，一边打着游戏牌，不用赶时间，不用着急回家。整个放学的路就是我童年最完整的夏天啊！哎呀，就是画面感一下就出来了啊！还有朋友是说。我小的时候夏天的画面感就是电视上又开始演西游记了，好像确实那时候西游记啊、新白娘子传奇都喜欢在暑假的时候演啊，再大一点了可能就有这个叫什么家有儿女啊，是不是？现在好久都没有怎么看过电视了，都不知道电视上现在暑期还会不会一下子播很多电视剧，但是我觉得电视剧手机上都能看，可能电视上看的就少了吧啊。阿泽是说我记忆中最浓烈的夏天的画面是平房家里的老式窗机空调，人家还有空调呢。还有每到了周末中午，爸妈切好冰镇的西瓜，爬在凉席上看动画片，窗机滴水的管子滴滴答答的落在水泥地上，吃完西瓜睡到下午的3-4点。醒来外婆已经做好了晚饭啊，然后呢凉拌西红柿啊，上面放上白砂糖，一口下去整个人都清爽了，简简单单就是最治愈的夏天。人家条件好，小时候有空调。还有很多听友的信息站，我们稍后的时间呢再来听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我们在最后一点时间呢，再来看看大家伙儿是怎么说的啊。听友小何是这样来说的，说，每个人心中夏天的画卷各不相同啊，有人热闹，有人安静，有人藏在城市的小巷，有人藏在乡野稻田，但内核永远一致啊。他说，我们现在可能怀念的并不是那个夏天，而是当年最

真的自己吗？哎呀，说的就是感人的，是不是啊？也有听友是继续的在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伙怎么说的。这位听友呢是阿四，是说了说，那个时候夏天的快乐很简单，也不用花钱，一片树荫，一根冰棒啊，一场晚风就能满足一整天。长大之后呢，夏天多了很多的便利，24小时恒温的空调，各式各样的网红冷饮，随时随地能够看的影视剧，可我们很难再拥有小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松弛感了。我们要操心工作、生活、人情琐事，就算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心里也藏着放不下的心事，也没有办法单纯的享受夏日的晚风了啊！今天这话题还说着说着把人都说伤感了啊！还有朋友是说了，说你们有没有吃过学校门口5毛一只的碎碎冰啊？那个时候夏天的记忆全在碎碎冰里了。反正我记得小时候有个雪糕特别火，叫什么开心果。就一袋里面有7-8个那种啊，就买一包之后好多人都能吃。田是说了，说我的夏天的记忆，小的时候是上山，长大了还是上山。新疆人爱上山啊。还有这位朋友呢是阿光，是说的说，我记忆深刻的夏天是坐在树下看着奶奶摘菜啊。哎呀，这当时这个画面也非常惬意，感觉啊，傍晚也能看到天上逐渐明亮的星星。现在夏天想看个星星很难，那个时候夏天看个星星感觉好简单呀。

还有朋友是说，夏天你们都不买瓜吗？那个时候一买一麻袋的瓜啊，然后还要帮爸爸去搬瓜，要把瓜放在床底下，现在买半个瓜都吃不完啊。好像也是，现在瓜也重得很，是不是啊？可能还是因为现在吃的多，我觉得啊。好了，看了看时间，那也是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啊。不管怎么样，今天很多朋友的信息都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不一样的夏天，那个充满了烟火气的童年啊，有蝉鸣，有晚风，有西瓜，有星光，他们都拼凑出了我们再也回不去却又永远珍藏的年少时光啊。但是现在的夏天也很美，难道不是吗？是不是啊？我们节目的最后呢，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那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跟各位继续相约在电波里，不见不散了。

0: 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茶。FM 九二九，长篇。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程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飞船转为高空悬停，苏哈帮助呆坐的红发男掸净身上和头顶的尘土，这才转头检查受到枪击的装甲，似乎连划痕都没有。那些火花应该是劣质铁弹撞击碎裂后爆出的高温碎屑。
2: 怎么能这样？他们又不认识他，就看发

0: 这判断人，这太荒唐了。
1: 艾利克惊魂未定，一脸的愤愤不平。如果世间的人都能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误解与重伤？
0: 苏哈小姐，一切看你，在这种事上，我从不干涉你的决定。
1: 凯蝶顿了一顿，
0: 还是帮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他们应该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以我的感觉，只是被一种错误的观念屏障了。观念错了可以再纠正，而人死了，生命无法重来。虽然这种恶魔来干涉自己的生活死，并不符合那些人的欲求。凯文，你在超越个人的情绪去判断。这两年里，我遇到的许多人都是按个人喜好行动，他们说活着就是为了自己快乐。有人甚至说，在这个世界上秉持大义的人，最后会被活活累死。我知道，你并不是怕麻烦的人，哪怕别人误解你，你也是一直这样做好事。你的命运会布满荆棘的。
1: 红发男的双手抱住后脑，翘着二郎腿斜躺在毛毯上，透过天顶的玻璃窗看云卷云舒，好不快活。 KDA 偶然瞄了他一眼，
2: 这家伙今天给我们惹了那么大麻烦，却一点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思都没有。
1: 艾利克蓝色的眼睛望向红发男正在细细品味的天外，很近，似乎触手可及。眨眼间怨气逐渐消散，气氛缓和。
2: 苏哈姐姐，你的跟班可真怪呀。
0: 是啊，你当他是个孩子就行了。是女生遇到傻乎乎的人就容易笑起来，还是困境中的人类遇到内心毫无恐惧焦急的同伴就容易笑起来呢？
1: KD 现在没有心思参与调侃，思索着解决办法。
0: 凯文，
1: 刚强坚毅的苏哈停住了笑声，迅速转回到问题上来。
0: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耗在这里，我建议留守远观，等村子被侵犯的时候再动手，这样避免和村民们的麻烦。
1: 嗯，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还有两个问题。
0: 你说。
1: 第一，我们并不知道狼群在何时出现，这么等待可能遥遥无期。虽然听老人之前的话，似乎村子近期一直都在遭侵犯，但不能排除一直干等下去的可能性。我们的时间给养储备都无法支撑长时间的守候。第二，进犯的狼群消灭了，是否等于危机消除呢？是否还有狼窝呢？我想还是要找到源头，所以要从那些野兽的踪迹中寻找解决一切的办法，这不知道又要花费多久。苏哈的脑海中流过一缕缕黯然的情绪。艾利克蜷成一团，盖着 KDA 的上衣躺在放平的皮质驾驶椅上，意识渐渐地迟钝起来。红发男仰面摊成一个大字，流着口水呼呼地酣睡。苏哈双手搭膝靠坐在墙边安眠，这对他来说就像别人钻进温暖的被窝一样正常。这个从五岁起就在战场上生活的女孩，早早适应了各种恶劣环境下的仅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飞船停在远方的一个凹谷里，伸出高耸纤细的雷达，监测着小村那边传来的声光信号。驾驶室的穹顶整个透明，绵延到地板上，现在已经关了室内灯，能清晰地看见星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闪耀，远处的雪山。半人高的控制台前， KDA 如过去的那些夜晚一样站立着，观测着周围的仪表情况，时不时地抬头看向远方。突然间，一种似乎毫无意义的信号产生，进入他的回路当中。他伸出左食指，轻轻弹了弹半透明的罩窗。惊奇的是，罩窗发出金属一般的脆响，
0: 还以为是钢化玻璃，果然眼睛有时候靠不住。
1: 他默想着，
0: 这一定是教授用特种材料做的，可以变得透明，也可以不透明，硬度又像钢铁。
3: 爸爸，妈妈，爸爸。
1: 或许是敲击声的缘故，只见身旁驾驶椅上的艾利克眼角挂着未干的泪珠。 KD 回路里浮起难过的波动，这个16岁孩子的手不断地颤抖着，他急忙将他的手握在掌。

0: 热气流包裹住他，不自觉地他感到女孩的手细腻和纤柔，自己似乎心跳加速。尽管理智分析告诉自己，那只是产生在大脑皮层的一种欺骗的假现象，并非真有泵血的脏器，可神经回路依然无法冷静。可惜的是，宁静的夜只有持续到这里，事情的出现快得不同寻常，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将四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村子推动在一起。 KD 头戴的监听耳机内，撕心裂肺的嚎叫和哭喊声突然从镇子的方位传来，扬声器里传出的枪声大大惊醒了旁边刚睡着的埃里克。他揉揉眼，迷迷糊糊地起身观望，只见 KDA 眉头紧锁，双手在控制台上快速地敲击着。 KDA 掌心向下平贴住金属球，神色严峻。
1: 抓稳，要起飞了。
0: 火把的光本来就细微，在积雪反射下变得透亮。小村的入口栅栏已经倒塌，挂着十七八条灰色的死狼，之后是几具被撕扯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无一例外的都握着那些老旧的枪。地面上数不清的一样灰色的长毛狼汹涌而入，在雪地上疾驰追逐那些拼命逃跑奔向祠堂大屋的人。狼群扑上那些腿脚不及的弱者，一拥而上的撕咬。祠堂外围着厚厚的高墙一样的木柴，似乎还泼了油，有人握住火把等待村民涌入，然后点燃，祈求借助着最后一道防线阻挡蜂拥而入的捕食者。有多少只呢？几十？上百？不，都不对，他们要面对的是几百只涨红了眼、刀牙利爪、饥肠辘辘的猛兽，而对面是仅存的十几个几乎手无寸铁、似乎已是他们口中之物的人。
2: 救命，救命啊！不要关门，不要啊，不要关门！
0: 因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渐渐被狼群追上。守着大屋的人摇了摇头，不得不提前用备好的柴门顶上缺口，点燃了火把，奔回黑洞洞的祠堂里。大门紧闭，火墙将瘦年轻人阻挡在外，狼群一拥而上，瞬间将他撕碎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而火并没有阻挡住狼群前进的脚步，有的狼开始用身躯朝厚重的柴火上撞去，迅速燃着，掉落而死。 KD 很清楚，对于单个长毛狼而言无异于自杀，而对于一群狼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随着牺牲的狼越来越多，木柴墙被撞得开始晃动起来，似乎很快就要倒塌。望着地上发生的一切，艾利克颤抖着用手捂住嘴巴，说不出话来，不知所措。
1: 我把飞船射成悬停，你们谁也不要下来。
0: 话音未落， KT 起身提起插在储物槽里的利刃，升降梯缓缓打开，冷风伴着此起彼伏的狼嚎叫声倒灌进来。
3: 还有几十米，你要跳下去，你的船不是配有武器吗？
1: 苏哈急呼，激光术对付大群野兽不好使，我一边吸引他，一面给祠堂解围，一面消灭他。
3: 等等，哥哥，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外面。
0: KD 猛回头顺着艾利克的手指望去，只见祠堂不远处一间小屋边上有个男人正抱着什么，单手费力地将木梯靠在屋子南墙要爬上去。几只狼发现了他，咆哮冲上，飞船内谁也没有发觉有个人已经悄悄踏上了升降梯板。当 KDA 回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红光一闪，消失在升降梯的孔洞中。
1: 有人下去了，是那个红头男苏华小姐。
0: KDA 紧跟着从洞口也跳了下去，雪风吹得落在升降盘上的他有些站不稳，他急忙蹲下用刀尖抵住减缓滑动，可身旁哪有红发男的影子。只见那半空中飞扬起的大衣急速地摆动，烈火般的红发以及紧握在右手的锁链匕首似乎化作一枚箭，射向几乎要咬到落单村民的狼群。
3: 你
0: KD 的话音未落，红发男已经不偏不倚地踩在一只狼的脊背上，将那家伙瞬间砸成了肉饼。红发男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似的，一脚踢开

0: 手中的刀刃，同那利爪獠牙的野狼厮杀，单对狼对他而言不在话下。自上而下，出手截住扑上来的狼脖子，一刀切断头颅，面不改色地将尸身砸向他的同伴。而面对一拥而上的狼群，情况就复杂得多。红发男在雪地上一边不时挪动自己的位置，跳跃、下蹲、侧身，翻滚躲开那些攻击，一边用匕首割、刺、砍、劈、削，狼血沾染了他的全身，已经看不清他的本来面目。墙壁上都布满了大块大块的红色，周围渐渐堆积起被切开肚腹、斩断肢体、击碎獠牙的狼，滚烫的血液从他们的血管中溅出、流溢出来，有些还似乎活着的，奄奄一息地发出独有的哀鸣，仿佛印证着生存的残酷。火墙旁的狼群被风中飘来的大片同类血腥味激怒，一只只仰天长啸，调转方向，循着味道朝几个拐角外一样被称为狼的敌人奔去。挥刀屠戮中的红发男耳边忽然传来婴孩的哭声，他停顿了一下，身后的孙明已爬上屋顶，用手试着推开木梯，显然他不想任何人再上去，包括拯救他的红发男。
1: 魔鬼怎么会救人呢？不管了，对，看他那么厉害，并不需要上来，并不需要。
0: 或许村民是这么想的吧。而就在这伸手推的时候，手中的包裹不幸掉落，里面夹着细微的蹄声，是个孩子。男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跳下去，那样随时可能被吃掉，说不定还会把腿摔断。可孩子怎么办？男人含着泪水，攥紧拳头，咬咬牙，终于决定放弃。
1: 搏命要紧，孩子可以再生。
0: 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吧。红发男用刀劈开最后一只近身的狼后，转身奔向打满补丁的包袱，一个前滚翻扑上去，将他抱在怀中，低头细看，孩子啼哭得十分厉害，小眼儿被冰冷的空气冻得通红，左手满是鲜血，不知是掉落造成了伤口，还是沾染了狼的体液。身后狼群大部队的哀嚎声渐渐近了，雪山上的风顺着缓坡吹了过来，横扑在小镇的天空中。红发男靠墙壁而立，绿有红丝的眼睁大着，怎么办？一边保护孩子，一边同几百只饥肠辘辘的野狼贴身搏斗，不知他在思考这些，还是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只见他将带血的锁链匕首迅速绕起，收回到抱着孩子那只右手的衣袖中，左臂向前平伸出去，向下猛地一甩。那是什么？左手中突然多出一根半米长的金属棍，两指多粗，漆黑如墨，如大衣一般沉郁，唯一不同的是布满了奇形怪状的深红色防滑纹路。不，还不止这些，他有力的手指按下什么，左臂带风猛然抬起，棍梢由下至上一抖，直指前方，伴着突然的咔咔声，棍如鱼竿般霎时冲长了几倍，一段锋锐物从末端旋转着伸出，打开定住，火光、星光和飞船的灯光下，冷峻地映着末端那柄半米长的三棱刺矛，不，应该说是三面合在一起的细长刀锋，漆黑醒目，似乎充满了饮血的躁动。这个孤军奋战的男人眼神中透着无比的自信，将用那杆纤细的枪挑战狼群的洪流。嗷呜！前、左、右，三条道路上分别出现了几只张着血盆大口、流着口水的狼。他们越过同伴的尸体，朝红发男扑过来。红发男似乎对这些毫不在意，毛尖轻点在地，一动不动。三刃枪刺穿了左边狼的喉咙，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右急扫，巨大的力道瞬间砸烂了那条狼的头。枪尖突破肉体和骨骼，斩向旁边的另一只，再一只。如此连贯的动作出现在眨眼之间， 红发男身边

0: 瞬时多了十几具面目全非的狼尸。在半空中的 KDA 被这种极其娴熟的战斗技术吸引住，以至于忘记下去帮忙。飞船内，埃里克和苏哈盯着地形图看呆了。
1: 啊，那个恶魔在一个人打狼，手里还抱着阿纳米的小儿子，怎么办？
0: 祠堂二楼的瞭望口很小，老旧单筒望远镜从里面颤颤巍巍地探出来，观察着远处无比血腥的场面。听到这话，室内的人都沉默了，心情复杂，许久不曾有人在说话。
2: 看来他是个好人呐，真的有点担心他。
0: 细微的声音好像出自少年。
2: 可是常人哪有这样的神力，狼群根本相反，他倒像是屠杀者。
1: 什么？刚才谁在说话？谁说那个魔鬼是人？你脑子让魔鬼迷惑了吗？疯了吗？
0: 紧接着从不知哪个角落里传出一声大人的怒吼声。
1: 对，一定是为了蛊惑我们的伎俩先讨好我们。
0: 来自二楼的喃喃声。
1: 哎呀，有道理，人哪会有这么强大。对了，那些狼一定就是他勾出来的，他在做给我们看，背后是更大的阴谋啊。
0: 说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似乎只有统领众人的老婆婆对此一言不发，摸着黑给供奉着神像的案前灯加了油，引了一点点细微的火点亮，火苗摇曳，昏暗的映着人们愁苦红里透黑的脸庞，在这拥挤的空间里略有恐怖感。老人开始吟诵起某种古文，村民们仿人恍然大悟。
1: 对，我们怎么忘了这件事？快，为阿纳米的小儿子祈福！快，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0: 一人高喊：“
3: 祈祷恶魔不要伤害无辜的婴儿，可怜的阿纳米已经被邪魔害死了。”
0: 紧跟着一声黯然的回应：“
1: 没有，阿纳米趴在自家屋顶，就在那个红头男旁边。”
0: 瞭望口突然一声喊：“
1: 什么？
3: 哎呀，太好了！天神保佑阿纳米，天神保佑着我们！”
0: 众人欢呼起来，无一例外的对同胞的存活感到欢悦。
3: 天神，天神，求求您再发发慈悲吧，请把阿纳米和他的小儿子带离开红发恶魔的狼群吧。
0: 在他们仿佛终于等到了希望的眼神中，只有天神的荣光。老人没有说话，依旧在喃喃地念诵着，无比的虔诚。
1: 快念，快！
0: 喊声越来越多。
3: 天神已经拯救了阿纳米，一定会救我们。
1: 不对，有条狼从阿纳米家房子另一侧攀上去了，就在阿纳米的后面，就在后面呀！
0: 二楼的哀嚎像闷盖子，把活跃的人猛地压下去。
1: 怎么了？
3: 阿纳米被狼群吃掉了。
0: 祠堂里终于安静下去，像起初那样，狼尸在红发男的周围渐渐地堆成一片，无不枪枪毙命。狼群却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一直扑过来撕咬，似乎要坚持到最后一只被刺穿喉咙。有部分狼绕道奔向小屋的另一侧，互相用身体攀爬上去，这智力和谋略超乎了人类的想象。他们悄悄残暴地吃掉屋顶的男人后，人血的味道在四下散开，却被空气中本已非常浓烈的狼腥味掩盖住，让红发男无法察觉身后屋顶的异状。他们敲步缓缓地挪向屋檐，弓起身子，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底下急速多变挥动的三枪刃和已打死成山的狼的男人。他们在地面上进攻着的同胞表情举动并没有丝毫变化，很好地掩盖着屋顶的突袭分队，直到突袭小分队带着怒火扑下屋去。
4: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 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米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5: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九二九，现在播报。
5: 信号
4: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5: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4: 地带
5: 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城市，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

0: 全球法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不知怎么的，婴儿的包袱从红发男的右手中滑落，轻轻地跌在一只死狼温软的尸体上，没有受创。红发男左手的三刃枪如网的刺杀、划砍、劈斩，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握住了匕首的柄，头顶上扑下的几只狼已无例外地被削掉了脑壳，突袭失败了。
2: 这还是本能的攻击动作吗？苏华小姐，你找到了一个怎样的人类啊？
1: KDA 的回路中，敬佩和不安并行地流淌着。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进攻的野狼已所剩无几，被打烂的尸体堆满了街道。呜！后面的十余只狼似乎下狠心做了决定，悲鸣地望了望死去的同胞，转头朝村口狂奔而去。红发男手中的三刃枪终于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垂在地上。与刚才的勇猛果敢、霸气袭人不同，

0: 次激烈的战斗此刻终于显出了疲态，他似乎体力透支过度，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他左手松开武器，不得不咧着嘴呼吸冰冷而又腥臭的空气。庆幸的是，除了大衣被野狼撕破几处，身无寸伤。看着周围惨不忍睹、惊心动魄、令人不禁恐惧的头皮发麻，哀嚎与破空的任响终于都消失了。此刻位于火墙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婴孩的啼哭声被阻隔许久的开闸的江水喷涌出来，这呆头呆脑的男子已分不出衣和身的颜色，累得似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却努力鼓起一丝力气，丢下三人枪，拖着匕首锁链朝染满鲜血的包袱挪去。他粗壮的手臂颤抖着勉强抱起孩子，头发蓬乱，呆呆地盯着看，渐渐吃力地笑了，而哭得以鼻涕眼泪分不清的婴儿竟止住了哭声，也慢慢地平静下去。村里的大人们打开祠堂的木门，用干农活的铁叉挑开燃烧的柴墙，涌出缺口，跳过看得让人惊恐不已的狼尸堆，渐渐奔向阿纳米的屋子。他们眼中透露出对红发男可怕的武力的忌惮，自然还有对婴儿的担心。人群远远地围着，踮起脚尖从堆起的狼尸堆上探望，包围圈内如小池般流满狼血，有的村民只看了一眼就已忍不住转身呕吐出来。红发男瘫坐在血泊之中，整个画面让人害怕。 KDA 如梦初醒，回到驾驶室将飞船缓缓降落，他大步奔向包围圈，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更复杂的感受，村民们给他让开路。 KDA 从红发男手中接过了包袱，看着棉被里竟未沾半点狼血，干燥而温暖，唯独脸上的血迹让小脸显得有点恐怖。令人惊奇的是，婴儿竟在淡淡地笑着，伸出两只营养不良的小手，似乎要找人抱。还好没有伤口。 KD 沉默着转身走向纷纷后退的人群，将孩子交到一位颤抖着忘记逃跑的妇女手中，然后架起红发男极度疲惫的身子，捡起掉落地上的武器，一言不发的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待两个人远去，人群中才有声音悄悄地传出来，
1: 这孩子就这么交给我们了，会不会做了什么手脚？不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他这是救我们呢，你看狼群都死了。是欺骗，欺骗，孩子身上沾满了血迹，用血山水给他们洗干净吧。
2: 可我怎么看都像是他帮了我们呢。
0: 那些赞颂大多出自年龄幼小的村民口中，而大人们更多的选择了沉默。烙印在脑海中的东西越多，障碍也就越多，这或许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矛盾。对懒惰者和愚笨者而言，当笃信了一些东西，也就无法再超越这些笃信去看待世界。
3: 爸爸，那个红头男是天神的圣徒吧？
1: 小孩子懂什么？先不说这个了。
0: 有时候，大人还不如无知的孩子懂得善恶。或许，这里此刻最懂得红发男的是那个被救下的婴孩。雪山的风止了，凹谷里热气流从 KDA 指尖喷出，将莫西深的雪层化出两潭烫手的沸水，只是 pH 值依旧微低，并不如百年前那般干净。这个人质罕见的地方也没有能逃出污染的沾染。星球与人的影响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已经成为一体，而只顾自我不管外界的观念，还是因狭隘的目光不择手段地摄取利益，如烧不尽的野草，突破人类的一次又一次反思，在贪欲的春风下再生。这种不顾大地与天空，把子孙抛到脑后，在财富的暴涨中的狂欢，当处在 EOW 惩罚下的人们忽而发觉了祖先的愚蠢，却已找不到复仇的对象，这莫非是所有不成熟的智慧种族的宿命吗？ 成长就伴着对从单细胞起就在哺育他们的星球的肆意摄取、吞食与破坏，虽然也有奉献、保卫和星星点点的带着愧疚的治疗与保护。村民们还剩一小半，防卫队和武装都没有了，油和集柴应该差不多都耗光了。虽然解了围，看现在的情况，其实即使没有狼群进攻，他们也撑不了多久的，除非靠那些狼肉度过这个冬天，再开垦土地，或许还有办法。 KDA 总结了一下半空中观察到的情况，
3: 剥掉狼皮缝衣保暖，狼肉可以食用，我相信他们会与你想到一块的。刚才还是狼要吃人，现在突然变成了人要吃狼。
0: 苏哈叹了口气。红发男瘫坐在雪地上一动不动，眼睛迷离的半睁着，不知视线此刻正聚焦在什么地方。焦黑色的大衣被脱下，浸泡在一盆化出的热水中，露出他布满巨大伤痕的两臂，没有毛巾，苏哈只得用手捧起另一盆热水。他必须快点，那些水已经不冒热气了，把粘在狼狗身上已经结痂的血渍洗去。狼血大多染在脸、头颈、手臂处，还有顺着脖子流进衣衫内厚厚的一层。埃利克端着铁盆帮助苏哈冲洗完他的手臂和脸后，就回去帮 KDA 一起清洁驾驶室。苏哈则像母亲对待孩子一般解开了红发男的内衫，认真擦去那些污物，那宽阔魁伟的身躯同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疤，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出来是来自战斗还是那些改造他的科学家。不觉间又过去了一天，温暖的驾驶舱、柔软的控制椅和毛毯让人们舒服的昏昏欲睡。红发男抵御不住这种诱惑，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余下的两个人则强撑起精神同 KDA 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3: 既然村子已经被侵犯多次，那么凭以前的防卫一定是可以抵御普通袭击的，看他们的武装规模可以反推之前的进攻一定是小规模的，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次狼群应该是孤注一掷，准备一次性摧毁这里。
0: 苏哈判断，
3: 却不曾想遇到了我们。
0: 接下来就是追踪逃跑的几匹狼的痕迹，
3: 觅到他们的洞穴。
0: KDA 回应，
3: 你这就准备出发吗？
0: 风已经停了，脚印应该还在，只是不知道天气还会怎么变化，所以越快越好，避免夜长梦多。他轻点一下身旁艾利克的小脑袋，
3: 你不要再担心了。哥哥，不会又是有杀人机器吧？
0: 不知怎么的，悬崖边刀刃手的庞大面目和爆炸时半空中硕大的蘑菇云突然一一清晰出现在艾利克的脑海中。
3: 不会，这批野狼都是没有被改造的血肉之躯，并非机器。
0: 苏哈插了一句，
3: 而且如果背后是强力的 AI， 或许我们根本收不到这里的 SOS 信号了，你明白的， AI 是更恐怖的存在。
0: KDA 把红发男的枪棒拿起来认真的观察，优美的红色条纹，漆黑如墨的枪身，唯有缺口的三片刃像一件艺术品，沉沉的坠手，这应该是船长控制了他后制造出来的吧。 KDA 用右手尖在棍体上轻划了一下，瞬时出现一道细微的横纹，很明显并非与自己是同种材料。揣度追踪狼群并无极大危险后，艾利克的心终于稍安。在他心底深处， KDA 已是他唯一的依靠，虽然他也如 KDA 一般相信父亲还有存活的希望。
3: 我走之后把舱门关紧，有苏哈小姐和傻的个儿，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想要控制飞船的话，双手搭在金属球上，心中默想就可以了。我已经设定好了。
0: 灯光透射在白茫茫的雪地上，静静的焦黑的大衣晒在外面，而同那些红里透黑的潭水一样，已结上一层厚冰。 KDA 背着

0: 长刀渐渐地隐没在黑夜中，身后留下长长的一串脚印。在这条步履连成的县令一头，紧紧地连接着艾利克关切的目光。雪山高耸，如排插的刀，刺破云层和风，夜幕下遥不见顶。循着踪迹追到一半的时候，天空中缓缓飘下稀疏的雪花，不一会儿就大了起来，狼群的脚印被一点点的掩盖了。 KDA 焦急起来，他必须加快速度进行搜索。茫茫雪原上，深一脚浅一脚甚是难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陷阱坑洞，有几次他就是这样一脚踩下去，才发现已掉进一个大坑之中。他伸右手直指斜前方，一股热流激荡而出，眼前的雪被吹飞，露出底下坚实的冻土。看清地表就好走点了。于是就这样，他一边紧盯住远处的印记，一边用热气烘开近处的地面，奔跑起来。大地的线条在脚下急速流过。喜马拉雅山有100多座山峰，海拔超过7300米，寻常生命根本无法存在的禁区，这是要绵延到什么地方去呢？现在走的一直是上坡路，难道狼群住在大雪山里？不可能，这太艰难了，这种环境什么吃的都没有，一定是绕到某个谷底去了。 KDA 心想着，左手顺势擦掉眼眉和睫毛上厚厚的一层冰霜，视线一下子就清晰了很多。喜马拉雅是梵语中雪域的意思吧？远望这么雄伟的群山，人的内心真的或许能空广起来。至少现在流淌于我脑海和回路中的就是这种感受。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还是装不下一个发色不同的人。按照我系统中残缺不全的历史信息，珠穆朗玛已经不是世界最高，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的，在，对，是格陵兰岛，大洋灯塔，15000米，原本说是气候观测和引航的东西，其实更多是一种人类文明强盛的象征吧。基座据说有2公里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有没有被隐士击中。即使完好，也孤零零的无人问津了吧。路越发陡峭，大破坏之前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涌向这里，寒冷、风雪、食物匮乏、迷失方向，最严重的还是高原反应和跌伤。人类是如此敢于挑战危及自己生命的严酷环境，可生命毕竟还是脆弱的，无论内心如何强大，已无法行走。坡度超过70，岩壁上凸起的石头上有印痕，应该是狼群攀跳的踏板，看来他们住的地方还要更高。算起来距离小村已有几十公里，抬头仰望已然不见天然石梯的尽头。凸起不过几10厘米，虽然数量很多，但如果站不稳从高处滑下来，即使有雪地支撑，一般人也必会摔伤致残。这些狼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么高而险峻的地方呢？事不宜迟， KDA 纵身跳起，贴着山体一跃而过100米，稳稳地落在一块凸石之上。身子激起的风在身旁的岩壁雪层上吹开一道细沟，3-2次纵跳之后突然消失了，山体突然出现了断层，它上了一个平台，云气如幕布遮蔽视线，借着云缝上的月光，星光和雪山反光，只能看出这片平地很大，远处似有升起的风群。夜狼的脚印在崖边散乱成一个圆，似乎他们曾在此驻足，或许是等待后面的同伴吧。 KDA 不禁暗暗佩服这些野兽的智慧。前方的足迹依旧不知蔓延多远，可喜的是高空处雪花要薄弱不少，狼群脚印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掩盖掉了。那是什么？一只灰色的影子，2点绿莹莹的光在远处一闪而过，消失而去。错不了，就是他们。气流开道， KDA 拔腿追上。 眼前渐渐地出现了新踩出的爪印，让他激动起来。足迹绵延到一座被雪水留下冻住的冰柱，挡住只剩一点入口的山洞前消失不见。确凿无疑，这里就是野狼的巢穴。 KDA 解下身后的利刃，清理洞口的冰雪，调整瞳孔探查里面的情况。天然通道是压扁的椭圆形，深邃而望不到尽头，一股奇怪的腥味隐约飘出，似乎依稀还能听到某种叫声。他指尖放在刀柄的槽洞中，通入热气流，硕长的刀身发出明亮的红光，照耀着眼前几米开外的路。他顿了一下，迈步走了进去。经过第一个拐角后，黑洞洞的路竟然变得稍稍明亮，只见上下左右的石壁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并不规则的天然石英，把不知何处的光一点点的折射传导进来，照亮这里，也把刀光折叠反射增强，俨然可以辨析较远处的洞内结构。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KDA 赞叹不已。他试着熄灭了气流，刀身的光芒自尖峰向下迅速消退，洞内仍可看清。他一边走一边不自觉地沉浸在石英晶体绝伦的美丽之中。这些东西在这里有多久了呢？10万年、100万年，还是1000万年？在没有人类的时候，这折射之光就已经静静地照耀了吧。而与让人见之忘俗的奇景不相称的是，空气中的血腥味一丝丝地浓烈起来，前方不断有分叉出现。每逢如此，他便蹲下细细观察凹凸不平的地表，借着散落的稀疏干枯的狼嚎与黑裂的血渍，空气中的腥味来判断接下来的去向。只有 KDA 估计的脚步声在石甬道内单调的回响，声波重叠，朝未知的深处荡去。十几分钟后，在 KDA 的系统中行程计算已是2公里外。渐渐的，他行至一个奇怪的岔口，这次不必蹲下，隐约之中只见一群或大或小的绿眼睛正在其中一个洞内盈盈地发着微光，夹杂在其中的是细的几乎听不清的战斗前的低吟。就在 KDA 准备迎战的时候，那些眼睛突然不约而同地闭合消失不见，紧接着洞内传来渐渐远去的奔跑声。哼，来吧，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他右手紧握的刀再次发出红色光芒，在石英晶体的反射重叠下，甬道内霎时赤色激荡。在这红色斗篷的庇佑下，他勇敢地走了进去。走过漫长的直线洞底，头顶越发宽广起来，洞窖也随之慢慢扩大，周围已俨然不是狭长结构，而是不规则的天然石室。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

0: 果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插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0: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体感温度为29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0: 凡事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er。

离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首温柔的歌曲开启了我们今天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今天在晚高峰的第一时段的一开始，也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城市交通的道路拥堵状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拥堵区域较严重的是天山区，拥堵指数大。那还有就是这个新市区啊，排名第二，拥堵指数 1.83 啊，也是一个飙红的状态。另外从道路上来看呢，团结路从金陵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此时此刻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通行速度是这个 12.9 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 16.8 分钟。另外呢，大湾北街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较高啊，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今天一开始你也放了一首这个很温柔的歌曲，慢慢喜欢你。为什么要放这样一首歌呢？我发现很多事情啊，真的是啊，日久见人心。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生活里节奏越来越快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讲求啊，一定要见效快，向着这个目的行驶。所以呢，有些事情好像见效没那么快，但是却着实非常有用。哎，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就像周杰伦歌里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那有很多见效慢但是又很有用的事儿，有哪些呢？比如说读书，比如说锻炼，比如说学了一门新的技能，等等等等啊。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留言啊。那就我而言，我觉得见效慢但是非常有用的事，我觉得是运动啊。就是你运动一周其实也不算慢，你运动了一两天可能没有感觉，运动一周之后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肺功能会变好，精力会变好，睡眠会变好啊。当然我也相信，就是今天很多朋友第一个反应是甜甜呢，甜甜到哪了？甜甜今天身体稍有不适啊，过两天再见啊，别着急。好的，那么一首歌的时间，一会儿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那我们也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是怎样的呢？见效慢，但是非常有用的事情都有哪些呢？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了。这位朋友叫种花人，他说：我坚持学钢琴，虽然年纪其实已经挺大了，但是非常喜欢。前两年弹得非常不好，而且每个音符都觉得好难好难。但是到第三年，突然能流畅的弹一首曲子了。前面两年都在打基础，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有些事情不要着急啊。另外呢，健身妈妈说了，她说这个我坚持超慢跑55天，体重没有变化，但是脸部皮肤紧致了，腰围也小了，有的时候变化不在体重秤上，而在镜子里，而且感觉自己气色更好了。哇，确实啊，恭喜恭喜啊。来继续再看一下，还有这位叫种树的人，他说我练字练了2年，字还是不好看，但有一天同事说你写字比以前稳多了，我才发现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另外呢，像马强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说甜甜的甜甜的甜甜的，甜甜后天回来啊，别着急

啊，甜甜啊，还在呢，还在呢啊，嗯，好的，那么继续啊，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回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天了。

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

0: 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半点气象。
1: 半点时间，我们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西南风2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8度。9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

0: 江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了。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本年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晚高峰，带上您欢乐不断快乐不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见效慢又特别有用的事情啊。也看到了朋友的留言，小雨滴说，他说坚持每天读20页书，一年之后发现自己突然能静下来了，虽然不能说自己聪明了多少，但是好像更爱思考了啊。
1: 对，
0: 恭喜恭喜。那同时呢，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继续来观察一下此时此刻的首府运气城市道路交通的一个拥堵状况。那从大数据可以看到了，此时此刻天山区、新市区、水墨沟区、沙溢巴克区啊，已经都全线标红了。那么拥堵指数较高的是天山区和新市区啊。那再从路段上来看，严重拥堵的路段是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道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此时拥堵指数4.2，通过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8:04。另外呢，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此时此刻的通

速度是12.6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是10点6分钟。还有一些道路也是拥堵指数较高的，会展中心从西大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机场高速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都是较高的。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的话题，朋友们的留言。见效慢但是这个有效果的事情啊，这位叫不着急的朋友，他说我从去年开始坚持喝温水，少吃凉的，那现在朋友都说我气色好了很多，有些事儿急不来，但坚持下去总会有回报吧。啊，喝凉的我觉得因人而异，有的人他就爱喝凉的，不过确实好像喝温水会更健康一点，特别是针对可能就是身体本身血液循环不太好的朋友啊。好的，继续一首歌的时间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仅以刚刚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说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来回馈我们的某一位刚刚留言的听众好不好啊。老刘说了，他说我每年都有在坚持变老哟，每年稳定增长一岁啊。行吧，那啥也不说了，刚才这首歌词的最后一句歌词送给你好吧。还有这位这个雪花的这位，就是雪花头像的这位朋友，他说刚刚下班啊，前面的节目没有收听到，但是想这个话题减肥一定前面有人说过吧，可能大家都觉得减肥有人说过吧，所以然而并没有人说。他说特别是对于小基数人员想减几斤的话真的太难了，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一直坚持少吃，也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目标，但过程真的太艰难了。什么叫小基数？你知道，你就说到这个小基数这个三个字的时候啊，已经得罪好多人了。小基数再想减几斤啊，哦，那得罪的人更多了。不过恭喜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觉得啊，本来就已经很瘦，还想再瘦一点，那真的确实非常的难啊。那继续再来看两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叫笑到最后，他说，我。父亲坚持每天给奶奶打电话，打了十年啊，虽然后来奶奶就是认不得人了，但是每次接到电话都会笑，这个见效

不是为了改变什么，就是为了让他高兴。哇，最后这一句真的啊，就说的我的鼻子都酸了啊！也希望各位都能像你父亲一样，善待自己的家里的老人啊，然后经常让他们笑。都说这个家里的老人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好好的珍惜。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段时段的拜托了晚高峰也要告一段落了，下一时段还是由我继续陪伴着你啊。一会儿见了啊。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

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果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

0: 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

演出的晚高峰第二时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9这个时段，继续由我张文来陪着大家走过这个8点到9点的晚高峰。那还是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道路交通状况的这个拥堵指数怎么样呢？首先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水区、天然区、新市区、沙依巴克区、米东区、头屯河区啊，全部都是标红的。那么拥堵指数严重的区域有3个啊，水木沟区此时此刻拥堵指数最为严重啊，接下来就是天山区和新市区。从道路拥堵的交通的这个路段来看呢，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此时此刻的拥堵指数是比较高的，通过时间15.7分钟啊，通行的速度时速是7.8公里每小时，感觉跑快一点就超掉了啊，把它啊。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机场高速的拥堵指数是较严重的，通过速度18.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31.3分钟啊。是机场高速是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都是较高的。还有一些这个每天到了这个时段都会堵的地方，比如西虹东路从五星北路到西虹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河滩快速路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啊，这都是每天必堵啊。然后还有这个阿勒泰路高架从阿勒泰路高架入口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友好南路、北京南路、永顺街

五路啊，拥堵指数都是较高的。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的话，别着急，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同时这个时段呢，也可以来点点歌，送送祝福给我们。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929，找到橙色的图标，关注我们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看一看上个时段还有朋友的留言，基本上问的问题就是啊，这个甜甜呢，杰克人呢，哎呦。哎，你们929咋了？把晚高峰主持人给换掉了是吧？弃台了哦。哎，我们两个主持人是真的都病了啊！先是杰克然，然后是甜甜。不过，令人高兴和振奋的消息就是，明天杰克然就回来了，后天甜甜也回来了啊！两位大神全部都到位了啊！再等一等，等一等啊！好，来，我们也来看一看，也有朋友点歌了啊！这位叫小浪潮的朋友，他说：“哎，这点哎，把人堵到哦！哎，能不能放一个那个高兴一点的歌？”让我听一下，我给你放特别高兴的歌，我觉得大家谁听都挺高兴的，来听一听吧，好不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0: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西北风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0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飞过了流转的世界，归来的时候。

是北京时间的20:51啊，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啊，也把刚才有一些朋友的祝福送给大家。这位叫做迪迪的朋友，他说我刚才点这一首我只在乎你，也是想要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来找我的我的那个他啊，那个想把这首歌送给他，让他快点来见我，好吃的准备好了，我们一会儿见。哎，那他要是已经都他在路上啊，好吧好吧好吧啊，希望他听到了好不好。北京时间的20:52，那么今天我们的拜托的晚高峰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由杰克然与你不见不散啦。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两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读书和学习是永远都不会吃亏的事情，希望你努力读书，去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去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从来没有人读书，只有人在书中读自己，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当人们把一场有仪式感的朗读送给自己时，是在用朗读自问，我过得好吗？所以朋友，今天你过得好吗？谢谢爱读书的你又一次如约而来，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让我们共读好书，共享阅读之美吧。刚毕业的时候，初到一座城市，开始独立生活，主动或被动的，我们都有过租房的岁月。那段岁月或苦或甜，回望时都是故事。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跟同学合租，白天大家各忙各的，晚上纷纷回到出租屋，客厅仿佛成了我们的圆桌会议室，大家纷纷吐槽白天的经历，抒发工作和上学的种种不同感悟，疏解完了一天的压力，各自回屋去消化，去疗愈，第二天继续奋斗。合租其实是挺考验人的事情，不同性格和生活习惯的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合不来的很快就会一拍两散，合得来的一定会友谊地久天长。毕竟之所以合租，肯定是因为囊中羞涩，独自租房压力较大，所以才想用这种方式去分摊。某种意义上说，这段时光其实也是我们人生中比较低谷的岁月，所以这段情谊也最难得。如果你曾有过合租的时光，接下来这段文字一定会把你拉回记忆深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摆渡人的《房子是租来的，可生活不是》。
1: 看电视剧《欢乐颂》的时候，想起我们当年租房的日子，三室两厅，四个女孩住着，各种小闹剧和小欢乐，每每回忆起来都觉得甜美如

0: 如初。
1: 第一次打交道，陈鑫就被我放了鸽子。陈鑫来看房，定下了西卧室，许诺第二天就来签协议，房租一月一交。作为二房东，我对协议不太满意，但急于转租就答应了。没想到当晚另一个女孩冰冰也来看房，我昧着良心打开了西卧室，冰冰一看很喜欢，立刻交了半年的房租，把西卧室拿下了。我的内心非常矛盾，一会儿高兴房子顺利转手，一会儿又发愁怎么跟陈鑫解释。最后心一横，反正又没签协议，他也没什么损失。再说了，我刚把家底都交给房东了，不赶紧多收回点房租怎么过日子呀？第二天陈鑫兴高采烈地给我打电话，我结结巴巴地告诉他房子租出去了。让我没想到的是，陈鑫在电话里哇哇大哭。天哪，要是知道租房这件事儿对他来说这么重要，我说什么也给他留着呀。陈鑫把我骂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原来他为了搬到外面住，刚把爸妈都得罪了，现在拉着行李流落街头。我懊悔的没有办法，就说主卧很宽敞，我一个人住着。我还没说完，陈鑫已经决定我住你屋里，这一住就是两年。后来陈鑫老拿这事儿说话，动不动就说你就得让着我，谁让你一开始放我鸽子的。我问他，你就这么愿意在外面租房子住？陈鑫说，那当然了，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哪怕是租来的我也高兴。我提醒陈鑫是半间。除了陈鑫和冰冰，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一个叫大纯。说起来我最爱大纯了，因为大纯对全城的美食都了如指掌，而且他很勤快，经常一边拖地一边嚷着减肥，能在干活中得到乐趣，我觉得这是很大的美德。大纯还喜欢绿植，有好几盆漂亮的小盆栽，大纯的盆栽像极了大纯，只要给点阳光就能够灿烂生长。阳台上的一抹绿色是大纯写给世界的情诗，那情诗写着春天从未走远。大纯唯一的缺点是爱忘记带钥匙，幸好我上班的地方比较近，大纯在我办公室的窗户底下一喊，我就能把钥匙扔给他。这一情节有点像电影《美丽人生》里那段玛利亚钥匙。我们的合租生活也自带《美丽人生》开头的那样欢乐的背景乐，或许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和电影的主题相同，无论生活多么廉价，都要过得有滋有味。冰冰很擅长穿衣打扮，讲起来头头是道，我曾作为一个不会搭配衣服的经典案例被冰冰说教了半天，期间还夹杂着在她指派下一次又一次的试衣服。看我不耐烦的神情，冰冰告诉我，对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来说，每一道衣服褶子应该在哪里都是很重要的。

0: 房子是租的，可生活不是。这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疗愈了我们的内心，也改变了我们对租房生活的看法。你身边或者是自己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房子是租的，所以不爱收拾和打理。反正是租的，捯饬的再好，最终也还是要归还的，所以你不会多花一分钱在房子上。墙皮剥落了，明明买一些涂料简单粉刷一下就可以住得很舒心，偏不，反正这房子是租的。床板很硬，简单加装个床垫就可以住得很舒服，偏不，反正这房子是租的。因为房子是租的，所以不愿付出情感去与这房子共处，最终潦草的生活也蹉跎了时光。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段心动文字也是一位租客的故事，只不过他这房子只租了三天，可就为了这三天他格外用心，这是为什么呢？
1: 我楼下有一间小屋，搁着旧家具闲着也浪费，干脆租出去。刚贴出信息就有人来电话询价，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说电话里说不清，她人就在楼下的电话亭，请我当面商量。快到一楼了，闻到一股淡淡的腐味儿，可能是我感冒鼻塞，也可能真的楼道里死老鼠了。楼梯口站着一个女人，大脸盘，大手脚，皮肤粗黑，衣着很旧但洗得干净。女人冲我笑笑，带了一丝勉强。我回了一个招呼，简单介绍了条件，问要租多久。俺三天。女人攥紧了拳头，不及我变脸，紧接上，俺我给你200块成吗？似失了勇气，又像在恳求，不像找茬的。我也心软下来。只三天，要不你还是住旅馆吧，搬东西也麻烦呀，太贵了。而且他声音沉了下去，我也不敢大意。能告诉我你这三天要干什么吗？女人涨红了脸，例如我女儿要来看我。我一愣，问女人原来住哪儿。在住宿舍的，女人说。服装厂的，女人说。8个人一间，不准留客，女人说。我向来不爱招麻烦，但这次破例。女人欢天喜地地抱紧了拳头，她手脚很利索，一寸一寸拖起地板，瓷砖也擦得锃亮。第二天一早，女人骑着大三轮搬来了，一床洗白的被褥，一套旧炊具，还有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我问女人还需要什么，她讪笑，你家阳台好多花呢，借俺一盆行不？她盯着我的眼睛，我说不好都难了。挑来挑去，选中了茶几上的水仙。夜宵后散步，路过小屋，亮度不高的台灯下，一个女孩正在写作业，朴素大方，女人在旁静静地陪着。女人和女儿都洋溢着笑。呀，这张是啥？女人拿起一张纸，
2: 学生档案表啊。
1: 高一不填过了吗？
2: 这张高考要用了。
1: 女儿一栏一栏写下来，忽然喊，
2: 海王星服装厂，妈，我还记得你的单位呢。
1: 妈工作不好呢。
2: 哪儿啊，咱班都是工农子弟呀。
1: 女人笑了，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2: 我明儿想去你的厂里参观下。
1: 可远了，周末也放假，妈明儿带你到附近逛逛，缺啥妈给你买。女儿摇摇头，
2: 啥都不缺呢。
1: 送走女儿后，女人捧着水仙来退房，下个房客也没找上门，我只收了她半价。女人后来又折回送了一篮水果。半月后我感冒总算好了，到哪儿都精神抖擞。心之所至，到老去拜访朋友，路过海王星服装厂，想起了租三天房的女人，现在应该正忙碌。

住着，服装厂旁临着一条老街，酸腐味袭人。往里走几步，我傻眼了。晒场大的一块地上，一堆堆硬纸板，一袋袋废纸，一串串瓶罐，堆积如山。细看之下，山中间还有一间屋子，木板架起的，最多六七平方米，一张床，一条方凳，再无空地。屋侧是一辆大三轮，后面绕出一个女人，大脸盘，大手脚，皮肤黝黑，我顿时感到眼睛被灼伤了。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新疆电信营业厅领至高500元政府补贴，办合约购新机再省足足5000元，旧机还能抵扣天使会，享贴膜服务，福利多多，别错过，换机就来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平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的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这一期我们的心动主题是房子是租来的，生活不是。认真对待生活的人，生活也会还你一份心安理得。你有在网络上看到过租房大改造吗？就是自己租一个相对比较破败的院子，然后花钱花心思花精力一点点的去把它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很多被改造的院子或房屋最后都成了打卡点。当然有人说，有那钱还不如买一处新的，费那么大劲儿干嘛？你都说了有那钱，这不有时候恰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经济能力还没有达到可以独立买房的时候。但谁说不买就

0: 不能拥有有滋有味的生活了呢？只要用心一些，在租房的房子里一样可以活得多姿多彩，因为生活从来都不在别处，而在一餐一食、一粥一饭中。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新的文字来自年轻的创作者张艳霞，她说，房子也许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
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开始了租房生活，久而久之，我发现生活其实需要一种能力才能将它经营好，这种能力就是我们平日里所说的仪式感。具体一点来说，或许是为自己的房间添一束花，在地上铺一块精美实用的地毯。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会把主人的审美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其实一花一草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能体现出我们从容不迫的心态。在异乡生活，一处温馨的住所能够很大程度上减消孤独感。生活中无非洗漱、做饭，这些事情看似微乎其微，但是你每天都在重复做，而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在工作之前，这些事情或许有很大一部分父母为我们解决了，但是在我们未来很多时间终究需要我们来面对。如果你懒得找人修理，敷衍生活，那么渐渐你会驯养出一个随便的生活态度，你会习惯在每一件事情上放弃标准，最终成为一个没有质感的人。和我一同进公司的同事用逃难来形容他的生活，他从来都不会下厨房做饭，每天都在外面随便吃一点，比如麻辣烫、肉夹馍等。他时常会抱怨生活的艰辛，讨厌租房的生活，即便下班了都不想回家。听到他的诉苦后，我常给他带一些我自己熬的绿豆粥、莲子汤等等。其实把自己的小屋打扫干净，简单给自己做一顿饭，或许就会改变自己逃难的心境，慰藉着独自漂泊的孤独的心灵。以前的我也不喜欢做饭，总认为做饭做家务是很无聊的事情，但是后来自己租房子生活以后，经常会手忙脚乱应付生活的琐事，我才明白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好好生活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做饭让我们更有耐心，学会平衡各种味道，也学会平衡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整理收纳不仅让我们时时清洁自己的房间，也让我们时时净化自己的内心。如此在岁月沉淀中，我们囿于厨房与爱，前方却是星辰大海。不知不觉中，你会发现你眼中的日常竟然成了别人所羡艳的精致生活。朋友小 A 和别人合租了一套公寓，虽然小屋只有不到10平方米，房间里的家具也很简单，但他却将自己的单身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虽然工作很忙，但是小 A 从来没有忽视过生活，房间虽小也被他收拾得干净整齐，有花有草，散发着勃勃生机。他在网上报了英语课程，下班回来后给自己充电，他还买了很多书，每晚睡前都雷打不动看半个小时的书。周末他也不会总是把自己宅在家里，经常跟朋友外出郊游。实在不想出门的话，他会到厨房研究一下新菜谱，厨艺一天比一天精湛，还时不时做一桌子菜，邀请三五好友，谈天说地，不亦乐乎。他曾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每天努力工作，正是为了更好地享受每一天的生活。细想他说的话，确实如此。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快乐，就要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这样才能够在平淡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精彩。许多人

想的是，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连出租小屋都收拾不好的人，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后，就能够将自己的家收拾好了吗？我们常常羡慕别处的生活，生活在大都市会向往宁静的乡村，生活在乡村又会向往城市的繁华便利。其实生活一直都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觉得当下的生活不能给你快乐，不如就从改变自己的房间开始，重新设计一下，加上自己喜欢的元素，扔掉不必要的囤积物品。其实很简单，想象一下，每天下班后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门，看到自己创造的喜欢的小房间，是不是又感觉满血复活了呢？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会用一颗欣赏的心去对待生活。谁说你我没权利过上那样的生活，既可以朝九晚五，又能够浪迹天涯。不要因为屋子是租来的就将自己的生活质量降低，你如何对待生活，生活也将如何对待你。

0: 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人生最重要的那道光，不是金钱名利，而是健康的身体，平安的人生。林语堂曾说，幸福人生无非四件事：一是睡在自家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菜，三是听爱人讲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这自家的床未必就一定是买来的房子，租来的房子用心打理一样可以尽享美好。这种美是靠懂得珍惜小确幸滋养出来的。当然，这种不管身居何处都能够细品生活美好的习惯，也是需要我们终身学习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依然愿意做人生的学徒》。
1: 30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3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嗨，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呀。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面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面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面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面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3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窜入云霄去天堂上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颗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 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的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在布鲁克林有棵树中，我曾读到过这样的句子：活着，奋斗着，爱着我们的生活，爱着生活馈赠的一切悲欢，那就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充实常在，人人皆可获得。所以即便人生碌碌，每个人都很辛苦，但总有一些人会在庸常的生活里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桃源。在那里，好花常开，好梦常在，在那里，热爱交织成火，美好如期而至。而因为这一点美好，我们得以找到心之归期，我们可以原谅生活的所有无奈。希望你就是那个在忙碌城市中开辟了自己的桃花源的人。令人心动的文字，这一期就陪您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

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今晚的主题是时光辗转，与你共赴一场少年之约。刚刚听到的开场曲来自众歌星演唱的《重返17岁》，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安徒生乐队带来的《逆流时光》。

逆流时光是安徒生乐队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歌词和旋律都展现了乐队独特的音乐风格。歌词中描述了时间的流逝和对过去的回忆，表达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给人一种温暖而怀旧的感觉。

前呢，我们总是在盼望着快快的长大，期待着万物的变化，我们憧憬爱情，我们渴望友情，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渐渐长成了大人的模样，学会了用成熟的姿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学会了隐忍，学会了坚强，学会了用圆滑来面对社交。我们在时间的锤炼中学会了很多，却也在其中失去了热血、勇敢和激情。

据主唱小珍说，《迷途未返》这首歌是他在高三暑假写的歌，整首歌都特别励志向上，有特别青春的感觉。而几年后的石田品在专辑当中有好几首歌的主题都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青春，更多的是反映一些其他主题，会有一些小小的沮丧情绪在里面，但是这并不妨碍葡萄不愤怒的躁，快速的扫弦和重重的鼓声，在朋克的氛围中，你甚至都忘记了这首歌其实还是略带一些伤感的情绪。迷途未返里有一句歌词，就算失落，太阳依然会从西边落，不变的是我迷途未返的执着。青春有苦有甜，会有开心，也会有他人不理解的时候，但是青春一定要有自己的目标以及往前冲的决心。希望葡萄不愤怒能走得更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

0: 招。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把夜的美唱给昨
1: 天。小孩子那样哭着闹着，像大人那样安静沉稳的。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明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岁月流转，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渐渐被时光模糊，那些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仿佛成了遥远的回忆。但每当夜深人静，这句话便会在心头响起，如同温暖的炉火，驱散心中的孤独和迷茫。我们在不同的城市里奋斗，历经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有过成功的喜悦，也有过失败的痛苦，有过迷茫的时刻，也有过坚定的瞬间。但无论生活如何变幻，那份少年时的约定始终如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或许再次相聚的日子遥遥无期，或许我们已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但那份纯真的情谊，那份对未来的期待永远不会改变。我们会在岁月的长河中守望着彼此，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当我们再次相遇，依然能够像少年时那样开怀大笑，畅所欲言，因为我们曾是少年，那份约定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温暖。

少年派这首歌展示了在太空的格调和另类旋律性方面的探索，别具沉浮天地的魅惑，又不改丝绸声线的抒情本色。曲子在副歌部分加入了和声，使乐曲具有空间感，更具立体感。每个人都有迷茫无助的时候，认知迷茫是人生的常态，只有不断的尝试才是解决办法的正道。同时也不要害怕失败的结果，寻找你人生中的探路的火把。

绮珊和叮当的合唱《他他他》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被形容为教科书级别的表演。这首歌曲在天赐的声音节目中演唱，展现了两位实力唱将的强大合作。黄绮珊被誉为华语歌坛的人生范本，而叮当则是全民情歌天后，他们的合作堪称强强联手。他他他是一首女性蜕变成长的歌曲，通过两位歌手的对话式合唱，展现了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变化和成长历程。歌曲的旋律婉转，歌词深情，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和故事性。

来到12:57，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告一段落了。稍后的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您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世界博大，万物缤纷，只要你用心去看，用心去感受，美就在那里。一个有趣的人总能够与寻常发现不一样的美。春日的细雨，夏天的西瓜，秋日的收获，冬天的腊梅，不错过四时之美，也不忽视烟火之味。哪怕再普通的事物，在有趣的人眼中都是意趣横生的。活得有趣，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的珍重。

玩的有趣是一种人生态度，认真对待生活，不敷衍，不将就，再平凡不过的日子也能够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天气打扫，看着窗明几净的房间，心情自然会舒朗愉悦。好好吃饭，不慢了自己的胃，身体也会健健康康。养花、练琴、读书、写字，都可以怡情养性，陶冶身心。是一颗有趣的心，让生活多了一些浪漫，多了一些温情，变得充实而丰盈。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星星在闪光，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晚安，新疆。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人生的趣味就藏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一餐一饭，三五好友，四时风物，那些让我们沉浸其中的爱好，那些让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都是生活的斑斓色彩。

活得有趣就是拥有感知美好的能力，就是拥有追求幸福的能力。用心对待每一天，珍惜每一个给自己带来幸福的时刻，我们都能够把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过得充满诗意。我是凯文，给你道晚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山东温暖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听城市，又盼细品古家常。FM 九二九。

全球华语科幻新人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

0: 中保护着萨米尔斯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飞船转为高空悬停，苏哈帮助呆坐的红发男弹尽身上和头顶的尘土，这才转头检查受到枪击的装甲，似乎连划痕都没有。那些火花应该是劣质铁弹撞击碎裂后爆出的高温碎屑。
2: 怎么能这样？他们又不认识他，就看发色判断人，这太荒唐了。
1: 艾利克惊魂未定，一脸的愤愤不平。如果世间的人都能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的误解与重伤？
2: 苏哈小姐，一切看你，在这种事上，我从不干涉你的决定。
1: 凯蝶顿了一顿，
2: 还是帮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死。他们应该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以我的感觉，只是被一种错误的观念屏障了。观念错了，可以再纠正，而人死了，生命无法重来。虽然这种恶魔来干涉自己的生活死并不符合那些人的欲求。凯文，你在超越个人的情绪去判断。这两年里我遇到的许多人都是按个人喜好行动，他们说活着就是为了自己快乐，有人甚至说在这个世界上秉持大义的人最后会被活活累死。我知道你并不是怕麻烦的人，哪怕别人误解你，你也是一直这样做好事，你的命运会布满荆棘的。
1: 红发男的双手抱住后脑，翘着二郎腿斜躺在毛毯上，透过天顶的玻璃窗看云卷云舒，好不快活。 KD 偶然瞄了他一眼，
3: 这家伙今天给我们惹了那么大麻烦，却一点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思都没有。
1: 艾利克蓝色的眼睛望向红发男正在细细品味的天外，很近，似乎触手可及。眨眼间怨气逐渐消散，气氛缓和。
3: 苏哈姐姐，你的跟班可真怪呀。
2: 是啊，你当他是个孩子就行了。
4: 是女生遇到傻乎乎的人就容易笑起来，还是困境中的人类遇到内心毫无恐惧焦急的同伴就容易笑起来呢？
1: KD 现在没有心思参与调侃，思索着解决办法。
2: 凯文，
1: 刚强坚毅的苏哈停住了笑声，迅速转回到问题上来。
2: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耗在这里，我建议留守远观，等村子被侵犯的时候再动手，这样避免和村民们的麻烦。
1: 嗯，你的想法很好，可是还有两个问题。
2: 你说。
1: 第一，我们并不知道狼群在何时出现，这么等待可能遥遥无期。虽然听老人之前的话，似乎村子近期一直都在遭侵犯，但不能排除一直干等下去的可能性。我们的时间给养储备都无法支撑长时间的守候。第二，进犯的狼群消灭了，是否等于危机消除呢？是否还有狼窝呢？我想还是要找到源头，所以要从那些野兽的踪迹中寻找解决一切的办法，这不知道又要花费多久。苏哈的脑海中流过一缕缕黯然的情绪。艾利克蜷成一团，盖着 KDA 的上衣躺在放平的皮质驾驶椅上，意识渐渐地迟钝起来。红发男仰面摊成一个大字，流着口水呼呼地酣睡。苏哈双手搭膝靠坐在墙边安眠，这对他来说就像别人钻进温暖的被窝一样正常。这个从五岁起就在战场上生活的女孩，早早适应了各种恶劣环境下的仅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飞船停在远方的一个凹谷里，伸出高耸纤细的雷达，监测着小村那边传来的声光信号。驾驶室的穹顶整个透明，绵延到地板上，现在已经关了室内灯，能清晰地看见星星在浩瀚的宇宙中闪耀，远处的雪山。半人高的控制台前， KDA 如过去的那些夜晚一样站立着，观测着周围的仪表情况，时不时地抬头看向远方。突然间，一种似乎毫无意义的信号产生，进入他的回路当中。他伸出左食指

0: 轻弹了弹半透明的罩窗，惊奇的是罩窗发出金属一般的脆响，还以为是钢化玻璃，果然眼睛有时候靠不住。他默想着，这一定是教授用特种材料做的，可以变得透明，也可以不透明，硬度又像钢铁。
1: 爸爸，妈妈，爸爸。
0: 或许是敲击声的缘故，只见身旁驾驶椅上的埃利克眼角挂着未干的泪珠。 KD 回路里浮起难过的波动，这个16岁孩子的手不断地颤抖着，他急忙将他的手握在掌心，热气流包裹住他，不自觉地他感到女孩的手细腻和纤柔，自己似乎心跳加速。尽管理智分析告诉自己那只是产生在大脑皮层的一种欺骗的假现象，并非真有泵血的脏器，可神经回路依然无法冷静。可惜的是，宁静的夜只有持续到这里，事情的出现快得不同寻常，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将四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村子推动在一起。 KD 头戴的监听耳机内撕心裂肺的嚎叫和哭喊声突然从镇子的方位传来，扬声器里传出的枪声大大惊醒了旁边刚睡着的埃利克。他揉揉眼，迷迷糊糊地起身观望，只见 KD 眉头紧锁，双手在控制台上快速地敲击着。 KD 掌心向下平贴住金属球，神色严峻。
2: 抓稳，要起飞了。
0: 火把的光本来就细微，在积雪反射下变得透亮，小村的入口栅栏已经倒塌，挂着17-18条灰色的死狼，之后是几具被撕扯得残缺不全的尸体，无一例外的都握着那些老旧的枪。地面上数不清的一样灰色的长毛狼汹涌而入，在雪地上疾驰追逐那些拼命逃跑奔向祠堂大屋的人，狼群扑上那些腿脚不及的弱者，一拥而上的撕咬。祠堂外围着厚厚的高墙一样的木柴，似乎还泼了油，有人握住火把等待村民涌入然后点燃，气球借助着最后一道防线阻挡蜂拥而入的捕食者。有多少只呢？几十？上百？不，都不对，他们要面对的是几百只涨红了眼刀牙利爪饥肠辘辘的猛兽，而对面是仅存的十几个几乎手无寸铁似乎已是他们口中之物的人。
3: 救命，救命啊，不要关门，不要啊，不要关门。
0: 因营养不良体力不支，渐渐被狼群追上，守着大屋的人摇了摇头，不得不提前用备好的柴门顶上缺口，点燃了火把奔回黑洞洞的祠堂里。大门紧闭，火墙将瘦年轻人阻挡在外，狼群一拥而上，瞬间将他撕碎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而火并没有阻挡住狼群前进的脚步，有的狼开始用身躯朝厚重的柴火上撞去，迅速燃着掉落而死。 KD 很清楚，对于单个长毛狼而言无异于自杀，而对于一群狼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随着牺牲的狼越来越多，木柴墙被撞得开始晃动起来，似乎很快就要倒塌。望着地上发生的一切，艾利克颤抖着用手捂住嘴巴说不出话来，不知所措。
2: 我把飞船射成悬停，你们谁也不要下来。
0: 话音未落， KT 起身提起插在储物槽里的利刃，升降梯缓缓打开，冷风伴着此起彼伏的狼嚎叫声倒灌进来。
1: 还有几十米，你要跳下去，你的船不是配有武器吗？
2: 苏哈急呼，激光术对付大群野兽不好使，我一边吸引他，一面给祠堂解围，一面消灭他。
1: 等等，哥哥，那里还有一个人在外面。
0: KD 猛回头顺着艾利克的手指望去，只见祠堂不远处一间小屋边上有个男人正抱着什么，单手费力地将木梯靠在屋子南墙要爬上去。几只狼发现了他，咆哮冲上，飞船内谁也没有发觉有个人已经悄悄踏上了升降梯板。当 KDA 回过头来的时候，只看到红光一闪消失在升降梯的孔洞中。
2: 有人下去了，是

0: 是那个红头男宋华小姐。
1: KDA 紧跟着从洞口也跳了下去，雪风吹的落在升降盘上的他有些站不稳，他急忙蹲下用刀尖抵住减缓滑动，可身旁哪有红发男的影子。只见那半空中飞扬起的大衣急速的摆动，烈火般的红发以及紧握在右手的锁链匕首似乎化作一枚箭，射向几乎要咬到洛丹村民的狼群。
0: 你 KD 的话音未落，
1: 红发男已经不偏不倚地踩在一只狼的脊背上，将那家伙瞬间砸成了肉饼。红发男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似的，一脚踢开狼尸，转身背对正在努力想爬上梯子的男人，迎面奔向狼群。
0: 他这么高？
1: 半空的升降台上 KD 不由得惊呆了。
0: 天哪，如果人类有一天都被改造成这个样子，那这样那……
1: 血腥味浸在风中，火光映红了天空，人与狼为生存而相搏杀的尸体四散各处。红发男粗壮的右臂急速挥动着手中的刀刃，同那利爪獠牙的野狼厮杀。单对狼对他而言不在话下，自上而下出手截住扑上来的狼脖子，一刀切断头颅，面不改色地将尸身砸向他的同伴。而面对一拥而上的狼群，情况就复杂得多。红发男在雪地上一边不时挪动自己的位置，跳跃下蹲侧身翻滚躲开那些攻击，一边用匕首割刺砍劈削，狼血沾染了他的全身，已经看不清他的本来面目，墙壁上都布满了大块大块的红色，周围渐渐堆积起被切开肚腹斩断肢体击碎獠牙的狼，滚烫的血液从他们的血管中溅出流溢出来，有些还似乎活着的奄奄一息地发出独有的哀鸣，仿佛印证着生存的残酷。火墙旁的狼群被风中飘来的大片同类血腥味激怒，一只只仰天长啸，调转方向，循着味道朝几个拐角外一样被称为狼的敌人奔去。挥刀屠戮中的红发男耳边忽然传来婴孩的哭声，他停顿了一下，身后的孙明已爬上屋顶，用手试着推开木梯，显然他不想任何人再上去，包括拯救他的红发男。
0: 魔鬼怎么会救人呢？不管了，对，看他那么厉害，并不需要上来，并不需要。
1: 或许村民是这么想的吧。而就在这伸手推的时候，手中的包裹不幸掉落，里面夹着细微的蹄声，是个孩子。男人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跳下去，那样随时可能被吃掉，说不定还会把腿摔断。可孩子怎么办？男人含着泪水，攥紧拳头，咬咬牙，终于决定放弃。
0: 搏命要紧，孩子可以再生。
1: 或许他是这么想的吧。红发男用刀劈开最后一只近身的狼后，转身奔向打满补丁的包袱，一个前滚翻扑上去将他抱在怀中，低头细看，孩子啼哭得十分厉害，小脸儿被冰冷的空气冻得通红，左手满是鲜血，不知是掉落造成了伤口，还是沾染了狼的体液。身后狼群大部队的哀嚎声渐渐近了，雪山上的风顺着缓坡吹了过来，横铺在小镇的天空中。红发男靠墙壁而立，绿有红丝的眼睁大着，怎么办？一边保护孩子，一边同几百只饥肠辘辘的野狼贴身搏斗，不知他在思考这些，还是已经做好了背水一战的准备。只见他将带血的锁链匕首迅速绕起，收回到抱着孩子那只右手的衣袖中，左臂向前平伸出去，向下猛地一甩。那是什么？左手中突然多出一根半米长的金属棍，两指多粗，漆黑如墨，如大衣一般沉郁，唯一不同的是布满了奇形怪状的深红色防滑纹路。不，还不止这些，他有力的手指按下什么，左臂带风猛然抬起，棍梢由下至上一抖，直指前方，伴着突然的咔咔声，棍如鱼竿般

0: 上分别出现了几只张着血盆大口流着口水的狼，他们越过同伴的尸体朝红发男扑过来。红发男似乎对这些毫不在意，毛尖轻点在地一动不动。三刃枪刺穿了左边狼的喉咙，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右急扫，巨大的力道瞬间砸烂了那条狼的头，枪尖突破肉体和骨骼，斩向旁边的另一只再一只。如此连贯的动作出现在眨眼之间，红发男身边瞬时多了十几具面目全非的狼尸。在半空中的 KDA 被这种极其娴熟的战斗技术吸引住，以至于忘记下去帮忙。飞船内，埃里克和苏哈盯着地形图看呆了。
1: 啊，那个恶魔在一个人打狼，手里还抱着阿纳米的小儿子，怎么办？
0: 祠堂二楼的瞭望口很小，老旧单筒望远镜从里面颤颤巍巍地探出来，观察着远处无比血腥的场面。听到这话，室内的人都沉默了，心情复杂，许久不曾有人在说话。
2: 看来他是个好人呢，真的有点担心他。
0: 细微的声音好像出自少年。
2: 可是常人哪有这样的神力，狼群根本相反，他倒像是屠杀者。
1: 什么？刚才谁在说话？谁说那个魔鬼是人？你脑子让魔鬼迷惑了吗？疯了吗？
0: 紧接着从不知哪个角落里传出一声大人的怒吼声。
1: 对，一定是为了蛊惑我们的伎俩先讨好我们。
0: 来自二楼的喃喃声。
1: 哎呀，有道理，人哪会有这么强大。对了，那些狼一定就是他勾出来的，他在做给我们看，背后是更大的阴谋啊。
0: 说话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似乎只有统领众人的老婆婆对此一言不发，摸着黑给供奉着神像的案前灯加了油，引了一点点细微的火点亮，火苗摇曳，昏暗的映着人们愁苦红里透黑的脸庞，在这拥挤的空间里略有恐怖感。老人开始吟诵起某种古文，村民们仿人恍然大悟。
1: 对，我们怎么忘了这件事？快为阿纳米的小儿子祈福，快，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0: 一人高喊，
3: 祈祷恶魔不要伤害无辜的婴儿，可怜的阿纳米已经被邪魔害死了。
0: 紧跟着一声黯然的回应，
1: 没有，阿纳米趴在自家屋顶，就在那个红头男旁边。
0: 瞭望口突然一声喊，
1: 什么？
3: 哎呦，太好了，天神保佑阿纳米，天神保佑着我们。
0: 众人欢呼起来，无一例外的对同胞的存活感到欢悦。
3: 天神，求求您再发发慈悲吧，请把阿纳米和他的小儿子带离开红发恶魔的狼群吧。
0: 在他们仿佛终于等到了希望的眼神中，只有天神的荣光。老人没有说话，依旧在喃喃地念诵着，无比的虔诚。
1: 快念，快！
0: 喊声越来越多。
3: 天神已经拯救了阿纳米，一定会救我们。
1: 不对，有条狼从阿纳米家房子另一侧攀上去了，就在阿纳米的后面，就在后面呀！
0: 二楼的哀嚎像闷盖子，把活跃的人猛地压下去。
1: 怎么了？
3: 阿纳米被狼群吃掉了。
0: 祠堂里终于安静下去，像起初那样，狼尸在红发男的周围渐渐地堆成一片，无不枪枪毙命。狼群却丝毫没有退却的意思，一直扑过来撕咬，似乎要坚持到最后一只被刺穿喉咙。有部分狼绕道奔向小屋的另一侧，互相用身体攀爬上去，这智力和谋略超乎了人类的想象。他们悄悄残暴地吃掉屋顶的男人后，人血的味道在四下散开，却被空气中本已非常浓烈的狼腥味掩盖住，让红发男无法察觉身后屋顶的异状。他们悄步缓缓地挪向屋檐，弓起身子，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底下急速多变挥动的三枪刃和已打死成山的狼的男人。他 们在地面上

0: 进贡者的同胞表情举动并没有丝毫变化，很好地掩盖着屋顶的突袭分队，直到突袭小分队带着怒火扑下屋去。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播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不知怎么的，婴儿的包袱从红发男的右手中滑落，轻轻地跌在一只死狼温软的尸体上，没有受创。红发男左手的三刃枪如往的刺杀、划砍、劈斩，右手不知何时已经握住了匕首的柄，头顶上扑下的几只狼已无例外地被削掉了脑壳，突袭失败了。

0: 这还是本能的攻击动作吗？苏华小姐，你找到了一个怎样的人类啊？
1: KD 的回路中，敬佩和不安并行地流淌着。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内，进攻的野狼已所剩无几，被打烂的尸体堆满了街道。哦，后面的十余只狼似乎下狠心做了决定，悲鸣地望了望死去的同胞，转头朝村口狂奔而去。红发男手中的三刃枪终于在半空中画出一道弧线，垂在地上。与刚才的勇猛果敢、霸气袭人不同，如此激烈的战斗此刻终于显出了疲态。他似乎体力透支过度，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他左手松开武器，不得不咧着嘴呼吸冰冷而又腥臭的空气。庆幸的是，除了大衣被野狼撕破几处，身无寸伤。看着周围惨不忍睹、惊心动魄、令人不禁恐惧的头皮发麻，哀嚎与破空的刃响终于都消失了。此刻位于火墙噼里啪啦地燃烧着，婴孩的啼哭声被阻隔许久的开闸的江水喷涌出来。这呆头呆脑的男子已分不出衣和身的颜色，累得似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却努力鼓起一丝力气，丢下三刃枪，拖着匕首锁链朝染满鲜血的包袱挪去。他粗壮的手臂颤抖着勉强抱起孩子，头发蓬乱，呆呆地盯着看，渐渐吃力地笑了。而哭得以鼻涕眼泪分不清的婴儿竟止住了哭声，也慢慢地平静下去。村里的大人们打开祠堂的木门，用干农活的铁叉挑开燃烧的柴墙，涌出缺口，跳过看得让人惊恐不已的狼尸堆，渐渐奔向阿纳米的屋子。他们眼中透露出对红发男可怕的武力的忌惮，自然还有对婴儿的担心。人群远远地围着，踮起脚尖从堆起的狼尸堆上探望，包围圈内如小池般流满狼血，有的村民只看了一眼就已忍不住转身呕吐出来。红发男瘫坐在血泊之中，整个画面让人害怕。 KD 如梦初醒，回到驾驶室将飞船缓缓降落。他大步奔向包围圈，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更复杂的感受，村民们给他让开路。 KDA 从红发男手中接过了包袱，看着棉被里竟未沾半点狼血，干燥而温暖，唯独脸上的血迹让小脸显得有点恐怖。令人惊奇的是，婴儿竟在淡淡地笑着，伸出两只营养不良的小手，似乎要找人抱。
0: 还好没有伤口。
1: KD 沉默着转身走向纷纷后退的人群，将孩子交到一位颤抖着忘记逃跑的妇女手中，然后架起红发男极度疲惫的身子，捡起掉落地上的武器，一言不发的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待两个人远去，人群中才有声音悄悄地传出来：
2: 这孩子就这么交给我们了，会不会做了什么手脚？不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他这是救我们呢，你看狼群都死了。是欺骗，欺骗，孩子身上沾满了血迹，用血山水给他们洗干净吧。
3: 可我怎么看都像是他帮了我们呢。
1: 那些赞颂大多出自年龄幼小的村民口中，而大人们更多的选择了沉默。烙印在脑海中的东西越多，障碍也就越多。这或许是人类无法摆脱的一种矛盾。对懒惰者和愚笨者而言，当笃信了一些东西，也就无法再超越这些笃信去看待世界。
4: 爸爸，那个红头男是天神的圣徒吧？
2: 小孩子懂什么？先不说这个了。
1: 有时候，大人还不如无知的孩子懂得善恶。或许这里此刻最懂得红发男的是那个被救下的婴孩。雪山的风止了，凹谷里热气流从 KD 指尖喷出，将莫西深的雪层画出两潭烫手的沸水，只是 pH 值依旧微低， 并不如百年前那般干净。这个人质罕见的地方也没有能逃出污染的沾染。星球与人的影响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已经成为一体，而只顾自我不管外界的观念，还是因狭隘的目光不择手段地摄取利益，如烧不尽的野草，突破人类的一次又一次反思，在贪欲的春风下再生。这种不顾大地与天空，把子孙抛到脑后，在财富的暴涨中的狂欢，当处在 EOW 惩罚下的人们忽而发觉了祖先的愚蠢，却已找不到复仇的对象，这莫非是所有不成熟的智慧种族的宿命吗？成长就伴着对从单细胞起就在哺育他们的星球的肆意摄取、吞食与破坏，虽然也有奉献、保卫和星星点点的带着愧疚的治疗与保护。村民们还剩一小半，防卫队和武装都没有了，油和集柴应该差不多都耗光了。虽然解了围，看现在的情况，其实即使没有狼群进攻，他们也撑不了多久的，除非靠那些狼肉度过这个冬天，再开垦土地，或许还有办法。 KDA 总结了一下半空中观察到的情况，剥掉狼皮缝衣保暖，狼肉可以食用，我相信他们会与你想到一块的。刚才还是狼要吃人，现在突然变成了人要吃狼。
5: 苏哈叹了口气。红发男瘫坐在雪地上一动不动，眼睛迷离地半睁着，不知视线此刻正聚焦在什么地方。焦黑色的大衣被脱下，浸泡在一盆化出的热水中，露出他布满巨大伤痕的两臂，没有毛巾，苏哈只得用手捧起另一盆热水。他必须快点，那些水已经不冒热气了，把粘在狼狗身上已经结痂的血渍洗去。狼血大多染在脸、头颈、手臂处，还有顺着脖子流进衣衫内厚厚的一层。埃利克端着铁盆帮助苏哈冲洗完他的手臂和脸后，就回去帮 KDA 一起清洁驾驶室。苏哈则像母亲对待孩子一般解开了红发男的内衫，认真擦去那些污物，那宽阔魁伟的身躯同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疤，年代久远已经看不出来是来自战斗还是那些改造他的科学家。不觉间又过去了一天，温暖的驾驶舱、柔软的控制椅和毛毯让人们舒服的昏昏欲睡。红发男抵御不住这种诱惑，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余下的两个人则强撑起精神同 KDA 商量接下来的计划。
4: 既然村子已经被侵犯多次，那么凭以前的防卫一定是可以抵御普通袭击的，看他们的武装规模可以反推之前的进攻一定是小规模的，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这次狼群应该是孤注一掷，准备一次性摧毁这里。
5: 苏哈判断，
4: 却不曾想遇到了我们。
5: 接下来就是追踪逃跑的几匹狼的痕迹，
4: 觅到他们的洞穴。
5: KDA 回应，
4: 你这就准备出发吗？
5: 风已经停了，脚印应该还在，只是不知道天气还会怎么变化，所以越快越好，避免夜长梦多。
1: 他轻点一下身旁艾利克的小脑袋，
4: 你不要再担心了。哥哥，不会又是有杀人机器吧？
1: 不知怎么的，悬崖边刀刃手的庞大面目和爆炸时半空中硕大的蘑菇云突然一一清晰出现在艾利克的脑海中。
4: 不会，这批野狼都是没有被改造的血肉之躯，并非机器。
5: 苏哈插了一句，
4: 而且如果背后是强力的 AI， 或许我们根本收不到这里的 SOS 信号了。你明白的， AI 是更恐怖的存在。
1: KDA 把红发男的枪棒拿起来认真的观察，优美的红色条纹，漆黑如墨的枪身，没有缺口的三片刃，像一件艺术品，沉沉的坠手，这应该是船长控制了他后制造出来的吧。
5: KDA 用右手尖在棍体上轻划了一下，瞬时出现一道细微的横纹，很明显并非与自己是同种材料。
1: 揣度追踪狼群并无极大危险后，艾利克的心终于稍安。在他心底深处， KDA 已是他唯一的依靠，虽然他也如 KDA 一般相信父亲还有存活的希望。我走之后把舱门关紧，有苏哈小姐和傻的个儿，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想要控制飞船的话，双手搭在金属球上，心中默想就可以了。我已经设定好了。灯光透射在白茫茫的雪地上，静静的焦黑的大衣晒在外面，而同那些红里透黑的潭水一样，已结上一层厚冰。KDA 背着长刀渐渐地隐没在黑夜中，身后留下长长的一串脚印。在这条步履连成的县另一头，紧紧地连接着艾利克关切的目光。雪山高耸，如排插的刀，刺破云层和风，夜幕下遥不见顶。循着踪迹追到一半的时候，天空中缓缓飘下稀疏的雪花，不一会儿就大了起来，狼群的脚印被一点点的掩盖了。 KDA 焦急起来，他必须加快速度进行搜索。茫茫雪原上，深一脚浅一脚甚是难走，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陷阱坑洞，有几次他就是这样一脚踩下去，才发现已掉进一个大坑之中。他伸右手直指斜前方，一股热流激荡而出，眼前的雪被吹飞，露出底下坚实的冻土。看清地表就好走点了。于是就这样，他一边紧盯住远处的印记，一边用热气烘开近处的地面，奔跑起来。大地的线条在脚下急速流过。喜马拉雅山有100多座山峰，海拔超过7300米，寻常生命根本无法存在的禁区，这是要绵延到什么地方去呢？现在走的一直是上坡路，难道狼群住在大雪山里？不可能，这太艰难了。这种环境什么吃的都没有，一定是绕到某个谷底去了。 KDA 心想着，左手顺势擦掉眼眉和睫毛上厚厚的一层冰霜，视线一下子就清晰了很多。喜马拉雅是梵语中雪域的意思吧？远望这么雄伟的群山，人的内心真的或许能宽广起来。至少现在流淌于我脑海和回路中的就是这种感受。即使这样，即使在这么宽广的土地上，还是装不下一个发色不同的人。按照我系统中残缺不全的历史信息，珠穆朗玛已经不是世界最高，取而代之的是人工的，在，对，是格陵兰岛，大洋灯塔，15000米。原本说是气候观测和引航的东西，其实更多是一种人类文明强盛的象征吧。基座据说有2公里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有没有被隐士击中。即使完好，也孤零零的无人问津了吧。路越发陡峭，大破坏之前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登山者涌向这里。寒冷、风雪、食物匮乏、迷失方向，最严重的还是高原反应和跌伤。人类是如此敢于挑战危及自己生命的严酷环境，可生命毕竟还是脆弱的，无论内心如何强大，已无法行走。坡度超过70，岩壁上凸起的石头上有印痕，应该是狼群攀跳的踏板，看来他们住的地方还要更高。算起来距离小村已有几十公里，抬头仰望已然不见天然石梯的尽头。凸起不过几10厘米，虽然数量很多，但如果站不稳从高处滑下来，即使有雪地支撑，一般人也必会摔伤致残。这些狼为什么要生活在这么高而险峻的地方呢？事不宜迟， KDA 纵身跳起，贴着山体一跃而过100米，稳稳地落在一块凸石之上。身子激起的风在身旁的岩壁雪层上吹开一道细沟，3-2次纵跳之后突然消失了，山体突然出现了断层，它上了一个平台，云气如幕布遮蔽视线，借着云缝上的月光，星光和雪山反光，只能看出这片平地很大，远处似有升起的风群。 夜郎的脚印

0: 在崖边散乱成一个圆，似乎他们曾在此驻足，或许是等待后面的同伴吧。 KD 不禁暗暗佩服这些野兽的智慧，前方的足迹依旧不知蔓延多远，可喜的是高空处雪花要薄弱不少，狼群脚印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被掩盖掉了。那是什么？一只灰色的影子，两点绿莹莹的光在远处一闪而过，消失而去。错不了，就是他们。气流开道， KD 拔腿追上，眼前渐渐地出现了新踩出的爪印，让他激动起来。足迹绵延到一座被雪水留下冻住的冰柱，挡住只剩一点入口的山洞前消失不见。确凿无疑，这里就是野狼的巢穴。KD 解下身后的利刃，清理洞口的冰雪，调整瞳孔探查里面的情况。天然通道是压扁的椭圆形，深邃而望不到尽头，一股奇怪的腥味隐约飘出，似乎依稀还能听到某种叫声。他指尖放在刀柄的槽洞中，通入热气流，硕长的刀身发出明亮的红光，照耀着眼前几米开外的路。他顿了一下，迈步走了进去。经过第一个拐角后，黑洞洞的路竟然变得稍稍明亮，只见上下左右的石壁中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并不规则的天然石英，把不知何处的光一点点的折射传导进来，照亮这里，也把刀光折叠反射增强，俨然可以辨析较远处的洞内结构。熄灭了气流，刀身的光芒自尖峰向下迅速消退，洞内仍可看清。熄灭了气流，刀身的光芒自尖峰向下迅速消退，洞内仍可看清。他一边走，一边不自觉地沉浸在石英晶体绝伦的美丽之中。这些东西在这里有多久了呢？十万年、一百万年，还是一千万年？在没有人类的时候，这折射之光就已经静静地照耀了吧。而与让人见之忘俗的奇景不相称的是，空气中的血腥味一丝丝地浓烈起来，前方不断有分叉出现。每逢如此，他便蹲下细细观察凹凸不平的地表，借着散落的稀疏干枯的狼嚎与黑裂的血渍、空气中的腥味来判断接下来的去向。只有 KDA 估计的脚步声在石甬道内单调的回响，声波重叠朝未知的深处荡去。十几分钟后，在 KDA 的系统中行程计算已是两公里外。渐渐的，他行至一个奇怪的岔口，这次不必蹲下，隐约之中只见一群或大或小的绿眼睛正在其中一个洞内盈盈地发着微光，夹杂在其中的是细的几乎听不清的战斗前的低吟。就在 KDA 准备迎战的时候，那些眼睛突然不约而同的闭合消失不见，紧接着洞内传来渐渐远去的奔跑声。哼，来吧，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他右手紧握的刀再次发出红色光芒，在石英晶体的反射重叠下，甬道内霎时赤色激荡。在这红色斗篷的庇佑下，他勇敢地走了进去。走过漫长的直线洞底，头顶越发宽广起来，洞窖也随之慢慢扩大，周围已俨然不是狭长结构，而是不规则的天然石室。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

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0: 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今天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人生因有梦想而充满动力，不怕你每天迈一小步，只怕你停滞不前；不怕你每天做一点小事，只怕你无所事事。别放弃梦想，要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拜托你轻声冲着，
1: 人生总会有好有坏，总会有遇到失败和困难的时候，但只要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能够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能够重新站起来继续前行，那你就拥有了追求成功的勇气。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生犹如一本书，愚蠢的人将它草草翻过，聪明的人将它细细品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聪明的人知道，他只能读一次。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美好的一天充满希望，充满着无限可能，让我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向着新的一天出发吧，去迎接未知的挑战，去拥抱更多的机会。

阅读，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3: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2: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3: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2: 这里是